0: 事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1: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

0: 非常对。
1: 嗯哼，各种班里
0: 有点子慢，就是这一件事。塞纳是这边抢吗？开车好急，是在这边抢，但是今天已经结束了，可是我们还会持续几天。
1: 哦，开车好着急，停车听一个得奖名单，可是你又没有参与，你听什么得奖名单呢？
0: 嗯，你排名比较靠后，宝宝，我们
1: 都没参加。
0: 哦，你没参加是不是？
1: 对。
0: 哦，行吧，那就这样啊，我们读个口播。如果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现在创意装饰呢，有在进行全新的这种家装模式，就是先装修后付款，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比如说你水电合格，税付水电；哎，泥工合格付泥工。施工不合格的话呢，不符合标准砸掉重新去做，全部是由公司兜底的啊，全程资金都握在自己的手上，也不怕跑路烂尾拖工期。然后创意装饰目前正在进行29周年庆典的活动，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他们有这个力度空前的一些福利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如果你想装修的话，
1: 交1万抵3万，
0: 哎，直接立省2万块，而且签约会送全屋的灯具、窗帘、16大家具，全屋直接配齐了，
1: 嗯，
0: 还可以享受万元公益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创意装饰呢，目前已经在家装行业有29年的时间，全国有超过100家的门店。我们在江西的话，自有2000多名直管工人，有20000平的这个交付仓储，
1: 是的，
0: 10000平米的定制工厂，所以不管是材料、工艺还是施工，完全自主可控。
1: 嗯，
0: 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详细的进行了解，8820622288206222，
1: 没错。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有一个听众问你说要不要买 i9
1: 干嘛？你是有什么大折扣吗？
0: 不是，王 i9 多少钱？我想问一下，你们买个车怎么跟买个烧饼似的？
1: 我没注意他的那个公，因为我当时今天就看到说他当晚7:30会开发布会。
0: 今天晚上吗？
1: 不，上个礼拜，
0: 哦，
1: 某一天。
0: 有听众说，那个说星期天为什么要上班的小朋友，麻烦妈妈国庆节周一到周五叫他起来上课。哎，有道理耶，所以今天可以请假，但是周一到周五把他送到学校去。
1: 可是学校也没人收他呀，说送就有什么用啊？
0: 第三名是我们，既然公布了，能不能增加一个名额？我们已经公布了，第三名是玉米酱，不是你。
1: 又说一遍玉米酱。
0: 鞭尸。
1: 我们是每天送2位，然后如果今天没有获得的话，明天再来，好不好？我们还有好几天呢。
0: 哦 ，Victor 来了，他说难得中一次，主要是每天上下班听，早晚高峰都在开车，很少发信息。现在这句话都是语音识别来的，大家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啊！
1: 对对对，还
0: 要
1: 注意开车啊！
0: 有听众他说我为了两场演讲紧张准备，可是稿子好难背啊！两位专家有没有什么技巧？
1: 背稿就真的没什么技巧。
0: 我跟你讲啊，背稿我个人的技巧是什么啊，就是首先你把它通背下来，但是因为演讲你肯定是需要完全不打磕巴的把它背出来，嗯，对不对？然后呢，你把它背出来，把你有一点磕巴的地方

0: 仿上句跟下句连在一起读个十遍八遍二十遍，这种读法就是你把磕巴的地方、磕磕绊绊的卡住的地方联系上下句，你知道吗？就比如说你中间一句是卡住了，但是你读上面那句和下面那句和中间那句一共三句，
1: 嗯，
0: 这种去多重复几遍就容易背下来了。这是我个人经验，因为我背稿很烂，超级烂，这是我的方法。
1: 嗯，
0: 还有听众说我去新疆就三天，
1: 哈，
0: 三天到得了不？
1: 哦，他意思说他只准备了三天。
0: 哦，
1: 他说上个月21号订旅行社订机票，22号收拾行李，23号出发，够快吧？
0: 哦，我以为你23号都回来了呢。
1: 因为你跟团嘛，所以就比较就相对来讲，你没什么需要操心的事儿、啊。
0: 有听众他说为了中奖，我真的筹备了很久，填好了我的资料，打开了我的输入法，没想到它是中英文切换。你们没有看到我刚才是多么的兵荒马乱？
1: 就是兵荒马乱。好好好，不好意思，今天让大家一早上这么兵荒马乱。
0: 好好好好 好, 好、嗯，然后还有听众他说。他说最近有旅游的活动吗？
1: 旅游的活动就是去到那个新加坡。
0: 你这么说的话，你8:31来听。
1: 人家之类好不好？
0: 8:31，去新加坡，你输入新加坡三个字，10月1号出发。
1: 有些听众没有中奖，就说我觉得我这里有延迟。如果你是网络收听，真的有延迟哦。
0: 嗯，但是如果
1: 我们最近好像有没有记得提醒大家，就如果大家是网络收听的话，参与这种抢奖品的游戏的话，会比较吃亏，因为基本上很少有机会。
0: 嗯，
1: 因为网络延迟可能有将近20多秒、30秒的时间。
0: 没问题，等发售了买来，我玩一波之后借你玩，可以让我先玩吗？
1: 哦、你这个人真是，
0: 为什么我问都不行？我问都不可以问一下、啊？
1: 人家已经答应说借你玩了，你还想说我可以先玩吧？
0: 不是因为借，他早也是借，晚也是。
1: 你就是那种没有边界感的邻居。
0: 什么没有边界感的邻居？我可跟他住不一个小区，我只想借一下他的游戏机。原来主播也补班。他主播牛马哟，宝宝
1: 真的是谁不补班？你们哪一次？你们哪天上班？我们不上的。
0: 对呀、啊，那、嗯、哎呀，算了，来不及了。
1: 他们说你要不要把我的名字写在广电墙上，说我是第三名啊？
0: 玉米酱，你说你啊？可以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大家为哪些事情提前做了很久的准备吧？然后因为要去新疆，他准备了很多东西，他就觉得有点疲惫。那个朋友，
1: 嗯，
0: 他发来了一张慌张的表情，他意思说啊，不用准备吗？
1: 因为人家说准备也是白准备、哦、没有用。
0: 对，因为他说那种可能可变因素比较多吧。
1: 嗯
0: 还有听众有在留言，他有在说他准备很长时间，他说准备带父母一起出去旅行，所以呢就因为要带长辈出门要准备很多东西、
1: 哦、
0: 提前准备心里不慌。
1: 哎，我现在也要准备做一件事情了，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0: 我也要准备一件事情，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1: 谨宣传。
2: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3: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2: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4: 潮鞋上新啦！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是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塞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今天聊的是，请问一下大家，你觉得你为做哪些事情然后提前准备了很久吗？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怎么准备的吗？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如果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现在目前呢，创意装饰给大家就是有在这个进行的是这个 他们正在进行29周年庆典的活动，因为刚才有一个听众有在问啊，没有记住电话号码，现在记一下88206222。然后，如果你想要买白酒的话，来自于泸州老窖原厂出品的52度浓香型的这个白酒。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购买一款酒作为伴手礼的话，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白酒两个字就可以了，一箱六瓶仅需598块钱，然后平均一瓶还不到100块钱，双节福利直接加码，买五箱加赠两箱贵府礼酒，买十箱加赠一箱同规格的同款的泸州印象酒。然后这款酒它本身呢，它不是这个贴牌酒，它是原厂酒嘛，所以呢依然是沿用泸州老窖他们的这个工艺跟要求，比如说以高粱跟小麦为原料，全程没有添加任何的食用酒精，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然后每一滴都是纯粮固态精酿，所以呢工艺要求很高，是固态法的白酒，对于窖池啊、原料啊、发酵时长都有严格的标准。如果是大家想要作为口粮酒的话，它喝起来这个也很柔和，喝多了的话隔天也不头疼不口干。如果你作为伴手礼的话，每瓶500毫升，两瓶一个双开门的礼盒，打开之后非常漂亮很大气，是这个泸州城市的主题插画，送长辈送客户各种宴请完全 hold 得住场面。598块钱一箱六瓶，一次性购买五箱会加赠两箱贵府礼酒，一次性购买十箱加赠一箱同规格的泸州印象酒，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白酒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有听众有留言，他说我来说一下我最近准备的事情，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思想斗争，决定还是要生二胎，顺便来旺旺电台许愿，祝我备孕成功，心想事成，哇，加油加油，希望你可以备孕顺利，然后一切身体健康顺顺利利的，宝宝也健健康康。还有听众他说能不能播报一下时，我想知道我延时了多少分钟。好，但是我跟你说啊，我不是第一时间看到你的信息，我是8:23看到你的信息，然后现在已经是8:26了，因为我不是第一时间看到你的信息，那个是我们信息量比较大，所以有时候看到你的信息的时候是晚了一点的哈。还有听众他说一直在准备，一直都没有准备好，都不知道国庆去哪里玩，都是人挤人。嗯，国庆你去哪儿肯定都人多啦，这没办法的事情。我自己是可能我就想说就在家待着算了，我不太想出去了，就在南昌了。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说现在每次出去玩都要准备收拾很久，因为小孩呢还是个小婴儿，他的东西比较多。哦对，如果是宝宝的话那肯定是要准备很多东西啊，又要准备很长时间啊，可是宝宝的东西有的时候你又不能提前收起来对吧，因为他这两天你没出门的时候还要用，你就只能说哦，我计划一下有哪些东西要带，有哪些东西要收，是不是这么回事？还有听众他说为了早日结束异地，我专门准备了3年，考了很多场考试，最终今年来到南昌。哦，你是考到南昌来的是不是？OK， 就是结束异地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因为异地过日子确实是比较辛苦的事情。嗯，还有听众他说今天也要上班啊。对啊，今天是工作日，因为我们调休嘛，调休那个国庆节的假期，所以今天虽然是星期日，可是呢我们今天还是要上班的。嗯，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个继续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有听众他说我做准备比较多，就是参与我们公司的考试。公司的考试吗？还是公司的考核？还是什么证件证书的考核？哦，公司还有考试吗？现在公司可能是有一些地方是要求比较严格的，是不是这么回事？然后还有听众有在跟我们讲今天的话题，他说准备很久，他说出去玩，现在就一直在准备国庆节要出去的东西，昨天还在好特卖买了一大堆。怎么回事？大家现在好像那个国庆节出去玩出去旅游之前都要去好特卖买一下，是因为便宜是不是？前两天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他也是要出去玩准备东西，买那个什么消毒湿巾，也是顺便去了一下好特卖。好特卖现在真的好便宜哦，我觉得可以去一下，我也很爱好特卖。然后还有听众有在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做哪些事情准备了很长时间。有听众他说备孕很长时间啊，宝宝健健康康的就是我最终达到的目的。嗯，很好。塞纳塞纳，你说8:26的时候，我们这里已经8:27，已经接近28了。那你是网络收听是不是？网络收听的话，就是会有延时1分钟左右。但如果是电台收听，比如说车载收音机啊，或者普通收音机收听的话，嗯，大概就是10秒钟左右的延时。嗯，其实延时很短的，但是网络收听就是，比较占用时间，这没有办法哦，宝宝，实在是没有办法。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啊。如果是大家想要在国庆节的时候去到新加坡、马来西亚
两国七天六晚双飞旅游的话，可以了解一下我们10月1号给大家安排的黄金档期，一口价全含只要8999块钱每个人。南昌、福州、上饶、赣州的朋友都可以就近上车，提前报名还会有听友福利价格，可以一次性玩转新加坡、马来西亚两个国家。这次会带大家打卡滨海湾、金沙、鱼尾狮公园，还有漫步南洋彩色老街，特别赠送马六甲的这个花车巡游。吉隆坡会连住两个晚上的五星级的酒店，入住高品质的度假酒店，大家可以玩得很舒心。还特意安排了南洋美食，比如说有娘惹风味餐、椰浆饭，还有奶油虾、海南鸡饭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得到详细的行程方案，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加坡三个字，然后进群可以了解详情。电话是182-7954-7981 182-7954-7981，这是电话号码。然后如果大家打电话的话，也可以详细问一下，比如说，哎，你们国庆节有没有什么其他线路的

肯定就是婚姻呢、啊、我谈恋爱4年然后走进婚姻，我就觉得对跟他在一起的每一个时刻我都非常的珍惜。哎耶，几甜哦。哎呦，房友要有面子的，哎，就可以到我们这边来看一看，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然后呢现在有一个进店扫码可以领取399元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你可以先领券再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阳澄湖的大闸蟹，这个大闸蟹有一款性价比特别高的，就是1588型的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一共到手10只，活动价只需要339块钱。我们中国人团圆讲究一个圆满嘛，十只代表着是十心十意十全十美，所以大家做伴手礼是非常合适的。还有第二张半价的活动，就是两张礼券一共508.5元，到手整整20只的大闸蟹。另外啊，还有像1288型的，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只要239块钱，反正从239到1189，它有一共有这种7种不同的规格，公的母的呀，大的小的呀，大家可以进行按需购买哈，按照自己的需求购买。另外呢就是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款是礼券，就是你收到之后它不是大闸蟹本身，因为阳澄湖还没有开湖，你收到礼券之后，等到阳澄湖大闸蟹开湖之后的第二天就可以进行预约了，完事之后可以约到本年度的12月31号，一共有效期是3年。详细的情况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然后具体的去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客服。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因为哪件事情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呢？都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五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2: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潮台好物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聚会轮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是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因为哪些事情而提前很久做准备呢？有一个听众有在说，去年参加副高评审的时候，材料准备了大概3-5个月吧，要准备论文呐、专题的报告啊，还有病案分析等等。然后在中旬的时候要上传所有的材料，在上传材料那半个月，那段时间经常会发生退回修改各种问题，哇，将近一年吧。10月31号等出结果的那一天，终于松了一口气，还好没有辜负我的付出，终于一次性通过了。哎呀，那段时间真是哪儿都不敢去，每天只敢待在家里跟上班。出去玩的话，随时随地就会担心有什么通知要更改或者要干嘛。截止到11月份，这颗悬着的心才放松下来。就去年的时候，是不是？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说。他说我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准备我们工作需要的一个等级证书考试，还好去年保留了一科成绩，今年再考估计应该可以通过了吧。哦，就是可以保留成绩那种就稍微好一点嘛，不然的话你这去年的成绩如果是有一科通过了但是又不保留的话，那你今年要考2科就要复习更长时间，是不是？所以准备的时间就会更久。然后另外还有听众说今天都在加班，今天不算是加班，宝贝，今天不算加班，今天是工作日，今天是法定的工作日，虽然星期天哦，但是因为我们马上要迎接要到来的这个国庆假期，所以呢提前会有一些调休，今天就是要工作的日子。今天虽然是星期一日，我已经忘了今天星期几了。老王就闪现了，老王闪现了吗？应该是闪出了吧。哎，柳晨峰，我问一下你，我现在那个 Switch 可以卖多少钱啊？我想把 Switch 1和 EL 和1的 OLED 两款卖掉，然后我就买一个 Switch 2，这样的话就可以打那个塞尔达的十之敌了。来跟大家说一个，如果你想要去购买豫章雅集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来了解一下。豫章雅集就是这一个文化互动、情趣服务、非遗体验和古风情于一身的沉浸式文化空间，它有2万多平米，然后在这个2万平米的空间当中呢，你可以看到古风古韵，比如说古代的这个 NPC，古代的一些街巷，甚至一些古代的互动的游戏。所以说呢，给大家有安排全网最低，目前全平台最低的价格，就相当于豫章雅集的门票，大家可以考虑一下。里面包含了这个精品的古风服饰妆造，全天集市游玩打卡，然后集市游玩银两，还有精品自助餐、非遗手工体验、 你像互动起来的话，有 NPC 的互动啊，36放体验啊，非常的好。市场价268块钱，活动价218，今天直接成人票199，儿童票158块钱就可以唱完了，全平台最低。有吃有玩有妆造，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数字6来获取专属的购买链接，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都是有效的啊，周一不能用，其他的时间都是可以来的。提前一天进行预约的方式啊，在购买链接里面都会有，大家一定要提前预约，然后到店可以直接核销，非常的方便。它是不限购的，你可以多拍多囤，因为这样的话呢，你到时候就是比如说你用不上你还可以退，可是如果这段时间我们的活动结束了的话就没有嘞，知道了吧，直接回复数字6就可以了。在中秋节的时候还有花灯节，在国庆节的时候还有12花神降临雅集，所以有很多的活动，它是这种阶段性的活动，很丰富。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就可以了。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王晶怎么老请假，娜娜你一个人做节目就没那么嗨，要怎么嗨呀，宝宝？一个人说话要怎么嗨？你告诉我，宝宝，还不了一点啊，家人们，说快了你们嫌快，说慢了你们嫌慢的，这样就是听吧啊。你们的爱播总是请假，我也没办法。然后还有听众有留言，他有在说关于就是为哪些事情准备很长时间嘛？有听众说为了教师资格证，我真的准备了很长时间，我甚至大学的几年当中都在准备，我就知道我大学毕业之后呢一定会去当老师的。现在呢我成为了一名语文老师，同时也是班主任，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啊，就是为了那个教师资格证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这是我听我身边的朋友也有这样讲过，因为教师资格证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不是那么容易考到的，所以就是提前很长时间要去打磨，然后要去看看自己有哪些功课需要做，是很辛苦的事情。还有听众他说他说我也是参加复高，别人准备3个月业绩，我知道自己拖延症，所以提前6个月准备，然而还是拖到截止日期最后一天才把材料提交完毕。其实我跟你讲，我觉得拖延症的人根本就是不用去考虑说到底是你是6个月还是3个月，因为你总是要拖到最后一天的，你不如把那个时间不用放得那么宽，因为你是有这个能力可以把它做好的嘛。而且你最后一天你就把它交上去了，其实也算不上拖延症，已经很好了呀，对吧？已经很顺利了。然后如果是想要购买阳澄湖大闸蟹的啊，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3个数字就可以了解一下这个给大家安排的阳澄湖的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在秋天的时候，这是属于大家心里肯定都惦记的应季的一些美食，正好赶上这个中秋节国庆节，如果大家想做一个伴手礼的话也是非常棒的，因为它本身是来自于阳澄湖原产地的大闸蟹。给大家发送过去的话是礼券，它不是那个大闸蟹本身，因为阳澄湖还没有开湖，等到9月下旬或者是10月上旬，具体的情况要看这个阳澄湖那边的安排啊。据说今年是9月下旬阳澄湖开湖之后，开湖第二天大家就可以去进行预约提货了，然后你的大闸蟹就会通过冷链配送，专业的冷链全程控温保鲜，然后就把最为鲜活肥美的阳澄湖大闸蟹直接送到大家的家门口。现在的价格也很划算，目前有一个1588型的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一共到手10只，活动价只要339。然后呢，如果你两张礼券一起买的话，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整整20只大闸蟹。除这个之外的话，其他的规格公的母的大的小的一共有7种不同的规格，大家可以进行选择一下。除了大闸蟹之外的话，我们潮台好物有在进行双节好礼的专区上线，里面有非常丰富的一些节气大家可能用得上的一些礼物，比如说像这个稻香村的月饼啊，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呀，还有很多的酒的种类，带这个礼盒礼袋的非常的上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走亲访友的话也可以去了解一下。目前还有进店扫码领取399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大家点击进去购买就可以了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

创意装饰的电话是88206222，88206222。这刚才有听众有在问啊，因为创意装饰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先装修后付款的这个模式，然后现在创意装饰正在进行

0: 近29周年庆典，所以呢，就是不管是付款的模式，还是目前正在做的活动，都是欢迎大家先去了解一下的。目前力度很大啊，就是交1万抵3万，然后直接立省2万元，签约就会送全屋的灯具、窗帘，然后16大的家具全屋可以给大家配齐，再享受万元公益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如果大家想要装修不踩坑，而且可以先装修后付款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创意装饰。电话是88206222，88206222。这次的这个活动力度是非常的大的，创意装饰家装29年的时间，在全国已经超过100家的门店，在咱们江西省也有自有2000多名直管工人，然后2万多平米的这个交付仓储，如果是大家在这种材料啊、工艺啊、施工方面希望全程可以自主可控的，可以了解一下创意装饰，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详细具体的情况，比如说预约一下去到店看一看啊，了解一下目前的装修的趋势啊，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的方式详细的咨询，88206222，88206222，可以打电话详细的进行咨询。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4: Ready Go，
3: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是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塞纳。然后刚才有听众输错了关键词啊，就是如果是大家想要买大闸蟹的话，输入的是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不是输入大闸蟹哦。想买燕窝的输入的是燕窝两个字，也不是燕之屋。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有听众说老歌还是好听哦，不过好像是新编曲的版本，对那个刚那个什么呀，就是啊，爱江山更爱美人，是不是年纪大了就是爱听点老歌。然后如果是想要装修拨打电话88206222，创意装饰现在进行的是先装修后付款的这个内容，是指就是如果是大家比如说你水电合格了付水电的钱，你泥工合格了付泥工的钱，所以就是不用去担心说哎，这装修公司跑路啦烂尾啦工期又拖，不会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创意装饰的话现在已经有29周年的时间了，所以呢正在进行的是29周年的周年庆典活动，力度也非常的大，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20000元，然后签约就会送全屋的灯具窗帘16大的家具，然后全屋也会给大家配齐这个你需要的一些日常的用品。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具体配哪些哪些家具哪些内容是免费赠送的，可以拨打电话的方式详细的咨询88206222 88206222，这是创意装饰的电话。有听众有在聊今天的话题，有没有为哪些事情做一些提前的准备，准备很久呢？有听众他说就是为了孩子上小学真的准备了很长时间，希望他能够好好学习，所以提前给他预习了一些功课。对，那小孩上课是这样啊，怎么声音变得好甜呢？有吗？就是可能没力气了吧，已经节目做到这个尾声的阶段，然后后半段一直在播，所以就是大家听点甜蜜的。还有听众有在留言，他有在讲说关于那个今天的话题，他说我为了创业提前准备了很长时间，首先呢就是要攒钱，因为创业的资金的话是我一点一点之前的工作攒下来的，好不容易攒好了之后的话又开始理清楚自己的思绪到底要做哪些事情，所以目前呢是在创业的阶段当中，加油加油。好的，祝你加油。这是这个创业的部分，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工作都顺顺利利的。还有听众有留言来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大家都有在做哪些事情，为了一件什么事情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吗？还有听众表示说孩子马上就要上大学了，请问一下大家每个月都给孩子准备多少钱的生活费？马上上大学就是今年是高三，是不是现在高三还有那个不到一年的时间，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上大学了。我好像有听他们说要看不同的城市，有一些城市的话可能就生活费要求就会更高一些，因为本身每个城市的消费状态也是不一样的嘛。我知道的比较普遍的好像就是2000多块钱吧，然后还有一些比较贵的城市可能就是有3000左右，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参考一下。然后今天聊一聊就是关于大家为哪些事情提前做了哪些准备呢？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九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

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前面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三娜。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真的要我们周中海发生矛盾，让周中海与民生活的困境。它是属于今年的爆品，也属于一次意外，消息难尽于寻，这周海恰巧在北京盛极。一共有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 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8.4块1毛3，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中海，都是有勇有谋的，288.4给一双，奥莱超搭，是他们没有像命运低头，丰富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大幅度叠码，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 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99”这3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了，又到我们的好物分享环节了。咱们的九六九购物商城可以说是好物尽享。咱们听听塞纳老师是分享了什么好东西给咱们大家伙儿。
1: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3: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潮台
2: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100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三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Never
3: stop the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友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2: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3: 好了，又到我们的好物分享环节了。咱们的潮台九六九是咱们老百姓的购物商城，可以说是好东西多多啊。咱们听听三大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什么样的好东西啊。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等我们稳落风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

0: 50元优惠折上折，潮牌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1: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紫雨路888号。
2: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4: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你也需要
5: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好了，又到我们好物分享的环节了，咱们听听三大老师给咱们分享了什么样的好东西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了，又到我们的好物分享环节了。咱们九九九购物商城可以说是好东西很多啊。咱们听听三大老师是给你推荐什么好东西。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创业装饰29周年庆聚会大放送，一万抵三万，2万平仓储中心集团集采，万平定制工厂质好价优，同品牌材料价格更低，同价位材料品质更好，一线品牌假一赔十，88206322，88206322，因为有实力所以价更低，现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322，88206322。
4: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膏，一提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5: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5: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9: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0: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1: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12: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1: 嘿，969
14: Number 1
1: 潮台，
15: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Number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96.9

0: 风。好了，又到我们好物分享时间了。969商城好东西很多，咱们听听三大老师推荐了什么好东西。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3: 兔子从来不打

0: 去，也当不了警。
1: 当不了。
2: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1: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2: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1: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2: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2: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刑。
2: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心玉，继续来陪伴大家了。嘉兴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潮台969的

公众微信号呢来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呢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的官方商城，那商城当中呢所有的商品都经过了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9.9为你开启。
1: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

0: 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 1, 2, 3, 4,
4: 瞬间陷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5: FM 96.9，
4: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

0: 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1: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那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你说装修害怕啥？
5: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
4: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5: 怎么个严格法？
4: 内部7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5: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4: 当然啊，外部还有5方盯，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救援老师多方监督，
5: 里外里十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4: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5: 8820622288206222，1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4: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7: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6: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8: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9: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10: 969 Number One
11: 潮台。
12: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13: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由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2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

0: 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欢迎大家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

水电的钱，泥工合格再付泥工的钱，施工不合格砸掉重做，全部公司兜底。那同时呢，资金全部掌握在自己手里，再也不怕跑路、烂尾、拖工期。难怪工艺和服务更好，工人早完工、早验收、早拿钱，主动权完全在业主手上。底气源自实力，创意装饰深耕家装29周年，全国超100家门店，江西自有2000多名的直管的工人，20000平方米的仓储的一个交付，10000平方米的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全部都是自主可控。恰逢呢，创意装饰29周年，福利呢是力度空前的，交10000块钱抵30000块钱，直接立省20000块钱，签约呢还会送给你全屋的灯具、窗帘、16大的家具全屋配齐，再享价值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想装修不踩坑，掌握主动权就找创意装饰。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呢，29周年，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你说了算。

0: FM 96.9 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道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number one， 潮台。

0: 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九六九 Number One。

0: 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1: 宴肴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夜烤蟹黄流心。
0: 潮台好物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特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台好物商城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档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

0: 发送969即可下单。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3: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一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赵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可能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

0: 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呢超级大，欢迎大家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搜索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969潮音乐
1: 单身旅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4: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5: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6: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4: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潮男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3: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级。

0: 气质。
1: 贵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3: 带点菜，
4: 谢谢你们呐。
2: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5: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6: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7: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2: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他。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

信公众号朝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98.9969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0: 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回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回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4: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We will be back soon。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分钟，我想不通你的思绪怎么懂。
1: 我想我只是在强装镇定，把早已早已被你击败。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96.9 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全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5: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4: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5: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4: 平均一瓶才20多。
5: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8: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9: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8: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9: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8: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10: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

0: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Mask off。
1: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2: Ready go，
1: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

0: 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调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调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调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调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调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6: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上100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三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
7: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8: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9: 潮台969，新鲜你。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5: 我唱得不够动人，你。

怎么竟然说 K 歌之王是我？

0: 能绝，绝到用掉我。
1: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2: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你可以在潮台九六九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1: 潮台969，潮音乐，
2: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九六九。

0: 横隔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过分的算了。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1: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0: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1: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0: 平均一瓶才20多。
1: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5: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6: 姓名：
7: 地球。
6: 哪儿不舒服？
7: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6: 还经常发烧。
7: 医生，还有救吗？
6: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多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8: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9: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1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1: Your music, your way。
10: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12: 潮台的知识。
13: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0.1到0.3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0.3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4: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5: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6: 换新上线，
4: 潮派晚餐
6: 由潮台969、
4: 成功992
6: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6: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4: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梁静茹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偶阵雨。晚间的1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休息了吗？感觉没有休息。
1: 没有，我昨天做了一天的事。
0: 我昨天也做了一天的事情，好多事啊。
1: 哦
0: 对啊，
1: 那我还是做了一点自己的事情的。
0: 我昨天是全都是做自己的事情。
1: 哎呀，有人啊，这个17:08了，未免大家不知道千玺昨天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准备等到口播之后再跟大家说，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千玺在做什么。
0: 哎、别，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真的
0: 不
1: 用，
0: 真的不用。
1: 就算我现在不说，你待会儿说着说着也会，
0: 我不会说
1: 提到。
0: 目前来讲这个事儿，我还没有跟任何人说，连我爸妈我都没说。
1: 哦，你只跟我说了吗？
0: 对啊，
1: 其他的人也不知道。
0: 同事有的人发现，然后我就跟他说，哦，
1: 他怎么发现的呢？
0: 因为我很明显啊。
1: 你之前
0: 是黑的，对啊，
1: 我忘记了。
0: 对啊，之前那个是黑色的。
1: 记忆力有点太差了。那你为什么这次是银色的呢？
0: 因为那四个颜色我选择就是这个颜色好看。
1: 哦，大家应该如果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应该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了吧？
0: 那个、
1: 我就说呀。
0: 你自己呀、
1: 啊。我说你不小心就会说出来啊。
0: 嗯。
1: 是你自己把关键点跟大家说的。
0: 还可以了，对。
1: 嗯、
0: 目前还可以，对。
1: 是。
0: 嗯。没有后悔，
1: 懂了
0: 吧？就是
1: 各位朋友，
0: 就是兜比脸现在都干净了。所以问题就是，
1: 对呀、啊，我当时昨天就在想说，你哪来的钱呢？都没有问我借，哪来的钱啊？
0: 兜现在都比脸干净了哈。
1: 有朋友发来他的那个手办，哎，
0: 我看一下是什么手办。
1: 有一部分认识，有一大部分是不认识的。
0: 有

0: 泡泡玛特的，然后呢还有那个
1: 它上面的娃娃是什么我一个都不认识，
0: 也有泡泡玛特的
1: 十个晴天，我乱说的、啊、
0: 诶，有点像，有点像，
1: 我不晓得耶。
0: 我还有看到有玉桂狗，诶，是叫月桂狗还是玉桂狗啊、嗯、
1: 月桂狗，有朋友就已经说了，不就是换手机了吗？哎，不就是换手机了咯。
0: 没忍住，最主要的是这段时间一直在刷、啊、有一个点完全打动我的，我就那天晚上刷到了某一个视频、
1: 哦、
0: 刷完他那个视频之后我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换。
1: 什么视频？
0: 影视飓风。
1: 他们经常测评啊，就是苹果的很多东西都会测评。哎，
0: 就是因为我看完他那个测评之后，然后我就下定决心要买。
1: 他是有什么点让你觉得一定要购买？
0: 那个摄像头拍照，它有一个就是自带有一点点那个美颜的功能，
1: 你需要这个、啊、
0: 然后它有一个光圈，那个光圈我昨天晚上研究了好久
1: 哦，
0: 它有一个 F1.48 到 F4 的那个光圈，
1: 那就是对于你这个热爱摄影的人来说是很有用的。
0: 对，我这个本人热爱摄影，
1: 它就是那个光圈 everybody 它到了那个有什么用啊，
0: 就是不同的光圈它可以那个缩小和拉大那个近光的那个近光量、
1: 嗯、对，
0: 然后呢它就不会出现那个虚影啊，然后也不会出现那个重叠呀、啊，让你的照片更真实一点
1: 哦，就是很清晰。
0: 我想买一个影视飓风那个摄影版那个专业版永久使用。
1: 哎，好像蛮贵的吧？
0: 20块钱
1: 哦，只要20吗？
0: 以前是68，现在是28。
1: 哦，那买68的人不是
0: 亏了？
1: 可是买68的人好像是可以，就是学习他们的那个，就是他会教你有课程怎么使用。28也有吗？
0: 28就是那个，他现在已经降价了，甩卖了，28块钱、
1: 啊、
0: 对。
1: 那68的人很那个
0: 去下一个，我觉得那个还是蛮物超所值的。
1: 我不会用，我之前有下过免费版的
0: 影视飓风，那个
1: 不会用。我用了这东西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用处，
0: 因为它就相当于是内置在里面的一个相机、
1: 嗯、
0: 滤镜啊或者其他东西都可以调
1: 整。有朋友说倒来倒去换了手机啊你怎么知道是倒来倒去啊？
0: 哎呀，
1: 他没有倒来倒去的话他换不上。
0: 我不倒就确实换不上、啊、
1: 你没有对你之前的那个旧机有一点点的感情？
0: 没有，我就说哎到了吧，我对那个就是当我那个朋友去给我拿新手机的时候，我就很期待。然后他说那个旧手机给我一下，我说哦好。
1: 那旧手机呢？放在这儿，
0: 我就直接给他了。我说旧手机你给你啊，你想怎么操作怎么操作
1: 啊。那
0: 这个
1: 旧手机是多少钱啊？
0: 我当时不是跟你讲了吗？
1: 5000多。
0: 5000多，对，
1: 很保值。哎，我真的没有想到这样。
0: 我
1: 之前的手机开起来收不收？
0: 他给我算的价格算是比较高，而且他说我那个成色其实很一般、
1: 哦、
0: 我那个又摔坏呀、
1: 啊、
0: 或者那个地方摔了很多。
1: 因为我朋友就说影视飓风玩了这个冒险岛手游，我还在他公会里无限进步。
0: 对，无限进步是他们的口号。
1: 他还有手游？
0: 影视飓风他们有那个这个游戏的公会、
1: 哦、
0: 他加入了这个游戏里面他们的公会。
1: 他是这个人是那个人吗？就是给他所有的员工都买一台 iPhone Duo 的那个人，
0: 就是 Tim 吗？对啊，潘展鹏嘛、
1: 哦、
0: 潘展鹏哦，对，
1: 太富了，我如何才能当到他的员工啊？
0: 我跟你讲，我今天看了一整天影视飓风的那个视频、
1: 嗯、
0: 就他们的公司制度啊、
1: 嗯、
0: 他们的公司的内容啊，
1: 就是很令人羡慕，
0: 产出产入啊，非常让人羡慕。我觉得
1: 那他说了他的那个入门的要求是、啊，
0: 我们这个，我今天刚看一个
1: 入职的要求，
0: 就是
1: 30岁以下，
0: 所以我觉得他们那个公司真的还做得蛮好的
1: 啊、哦，是啊，小公司都是这样的啦。
0: 他们也不算是小公司，
1: 几百人啊，那个里面有这么多人不？
0: 可是他们收入应该还可以，
1: 不可能啊，800人就是已经是很大了。
0: 你知道我那天我今天有特地看他们那个平均岗位的收入有多少钱。
1: 嗯，何必要这样去扎我们的心呢？今天发工资你不知道？
0: 我知道啊。
1: 你看有朋友就说了，天啊，什么竟然还能抵5000多，我的17 Pro Max 我在网上二手平台看的现在都值6000多，看得我的心梗。
0: 我是512，各位朋友们，
1: 嗯，
0: 对，而且我那个确实非常感谢我那个朋友的帮助啊。
1: 他是不是送了你1000块钱哦？
0: 我也感觉，我说我还特地我说你这个你收回去会亏本吗？
1: 砸在手上了吧。
0: 我说你手机会亏本吗？他说不会亏本。
1: 他跟你是多少年的朋友啊？
0: 他跟我有几年了吧？
1: 哦，
0: 但是很久没有聊天。就是那天你说完那个事之后，我就跟他发了个信息。
1: 他是对你有意思？
0: 男的。对啊，然后呢？后面，然后呢？我说人家跟我跑来跑去、
1: 哦、
0: 拿两趟，然后又跑回他公司去拿手机，然后呢又把我手机给送回去，又拿过来，拿了3台给我。他说没事，你都可以挑一下，最后哪台，然后你确定一下就可以。
1: 服务态度太好了吧？
0: 他说你那台，他说你不买也没有关系。我说我就后面不是跟你讲了吗？我说人家跑上跑下，
1: 嗯、
0: 我有点不好意思、
1: 嗯，
0: 所以我就换了呀。
1: 哦，他说那个 Tim 是哪个什么的太子爷呀？
0: Tim 就是那个啊，经常露脸的那一位、啊、
1: 我知道，他说他是某一个公司的太子爷。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1: 我也不知道，你了解的还蛮多的吧？
0: 但是我觉得他对员工，
1: 不愧是工会里面的人、啊，
0: 他对员工特别关怀嘛、嗯。我已经参加了他的抽奖了，他这一次抽到了
1: 什么？
0: 他这一次有100台手机，看能不能抽到。80台 iPhone 18 Pro， 10台 iPhone 18 Pro Max 和10台 iPhone 5。
1: 你抽到了能半价卖给我？
0: 不能，我不能啊。
1: 有朋友就说，你的朋友可以推我一下嘛，以后换手机可以找他。
0: 可以啊，没有问题啊。
1: 可以哦。
0: 对，是我这个朋友确实还做得不错，我觉得。嗯、我后面我跟建明讲了一句话，我说老铁人真不错哈、啊，
1: 是
0: 铁铁人太好了、啊。
1: 帅吗？
0: 啊？
1: 随口一问，随口一问。
0: 你就在意的是这个，不在意手机啊？
1: 对呀、啊嗯，我现在又不换手机。
0: 有手机业务可以稍微的了解一下啊。
1: 哦，
0: 他就是负责这一方面、嗯、
1: 啊，这样的。
0: 什么？
1: 已经有人说了他是谁的儿子了 ，Tim 是谁的儿子？
0: 为什么你们这么了解啊？
1: 哦，
0: 为什么你们这么了解啊？我只知道他是杭州人，好像是。
1: 我都没对呀、啊，完全没有哎。
0: 对啊，我就
1: 知道
0: 他是杭州人。
1: 那我说一个冷门的，大家知不知道他是谁的儿子啊？他叫 P,
0: 我是谁的儿子？
1: 你是你爸的儿子？
0: 你说，
1: 他叫做 Peter。
0: 那叫 Peter 人太多了。
1: 他有一个抖音，我看他抖音叫什么？他抖音好像叫陈彼得。
0: 陈彼得好像你有听过这个名字？
1: 是
0: 那个作曲家吗？
1: 不是不
0: 是
1: 不是那个陈彼得，他叫陈 Peter， 他是叫，
0: 他就叫
1: Peter Chen
0: 啊 ，Peter Chen 啊。
1: 等一下等一下，叫什么？不好意思啊。
0: Peter Chen 啊，我跟大家去查了一下，
1: 嗯，
0: 好像他这条是直接出现在百度百科上面的，
1: 是吗？
0: 就是他有
1: 谁的儿子？
0: 对，
1: 这还会这样写啊？一点都不避讳的。
0: 啊、可是人家我确实觉得他数码产品跟那个做的攻略测评都做得非常非常标准。
1: 我是迪丽热巴的妹妹，
0: 谁信呢？
1: 我叫做迪丽金丁。
0: 你有这方面的血缘吗？你有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了解吗？
1: 没有。
0: 你先把 Peter Chen 是谁查出来好不好？
1: 等一下啦，等一下，一下子找不到了。
0: Who is Peter Chen？
1: 哦，他叫哦，不好意思，他叫程彼得，他不姓陈，他姓程。
0: 程彼得。
1: 程彼得。
0: 嗯
1: 嗯。那程彼得是谁的儿子？你们知道吗？
0: 我要问一下豆包。
1: 现你们立刻马上就去查。
0: 哪个程啊？
1: 姓陈和程不就这么几个？
0: 这个程吗？
1: 对对对，是
0: 我来查一下
1: 一元二次方程的程。
0: 哇，我百度百科都没搜到。
1: 是啊，所以我就想说大家知不知道他是谁的儿子呢？他也是某个总的儿子。
0: 他不会是你那辆车的那个吧？
1: 当然不是啦，哪会生得出这么大的崽哦。
0: 我说他最大的那个
1: 人家 CEO 还很年轻好吧。好了，就是大家来继续来看一下哈，我们这次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点位应该是有的、
0: 我们这个点位的今天的广告你要注意一下看哈、有没有就是周六周天或者是周一周二要播的，工作日都要播
2: 这一条。
0: 这个要播，对，我确定了一下、这个是要播的。
1: 那周天的就如果他跳播的我们今天还要播吗？应该也要吧，我们就是日常就要播吧。
0: 对，这条就是日常需要播的。
1: 好了，各位朋友，我们先要了解一下的是豫章雅集，因为之前就已经跟大家说过豫章雅集返场了。那他每一次返场都会带来给大家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价格呢还是一样的实惠。我们这一次成人票是199，儿童票是158。他和之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呢？因为现在中秋国庆双节双庆，中秋也是特别开启了花灯节，你就可以在20000多平的室内空间看到满园的花灯璀璨，还可以对古诗、赏花灯、猜灯谜、摸秋射月，有博饼各类的趣味民俗游戏。如果你自己想玩，或者是你想要告诉你的小朋友，就说哦，以前就是古代的时候，这个中国我们这个街道上都是这样的，现在街道上应该是很难看到了。
0: 他们会稍微的还原一下古代的那些稍微的这个街景。
1: 是的，到时候你们呢就穿着这个沉浸式的这个古风妆造就去里面玩，就好像古代的人一样。小朋友应该是很想体验一下，而且可以告诉他们我们的历史文化究竟是什么样的。
0: 对，是的，就是当地的一些相关的习俗啊、文化啊，你可以在豫章雅集来体验到。
1: 对，那么这个199或者是158的票里面含了什么呢？它是包含价值800多的精美古风服饰妆造、全天市集游玩打卡，还有集市游玩银两，以及精品自助餐。嗯、
0: 对，是的，都会包含在里面。
1: 如果你在里面待一天的话，你起码可以吃2餐。
0: 所以说呢，这个吃的东西、喝的东西、玩 的东西都会包含在里面、啊、
1: 是的，如果想要这个去玩一玩的话，回复数字六就可以了。
0: 是啊，回复关键词数字六即可解锁我们的豫章雅集的购票链接，马上就到中秋了。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们还没有想好比如说去哪里欢度国庆啊，欢度中秋啊，其实豫章雅集还不错、啊、
1: 是的，
0: 适合带孩子，也可以适合这个家庭聚会。
1: 有朋友说千玺要跳槽吗？他

0: 想，但是没有人要。
1: 他是想让我跳到哪儿？你的意思是我要跳到影视飓风去啊？
0: 他想，没有人要。
1: 我的实力，我还够得上影视飓风的，应该是够不上的。对，这个。
0: 哎，也别妄自菲薄啦，你去读个博士可能回来就可以啦。
1: 我读个博，然后呢去影视剧方问问他们，你好，博士需不需要啊？我再读个博，我估计要到40岁了。
0: 你还要读个那个叫什么，
1: 哪个
0: 电子什么相关专业的，干脆直接去学 AI 吧什么的，
1: 专业也不对口。
0: 对，
1: 对
0: 啊，我觉得他们应该要专业对口。
1: 影视剧风招人标准。
0: 你问在问豆包还是在百度上搜、啊、
1: 我在问豆包、我看一下哪几条我符合。
0: 你把圆通收购了就可以进去了。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我们这一次给大家推荐的美食呢还是大闸蟹，又到了大闸蟹最鲜美的季节啦。这个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阳澄湖大闸蟹，想想都要流口水呢。热卖的礼券有几个类型哈，跟大家说一下。1588的就是 3.5 两的公蟹5只加 2.5 两的母蟹5只，一共到手十只，活动价是339元。然后呢，因为我们这个国人团圆讲究一个圆满，食也是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哦，这还不止哦，你想要这个圆上加圆吗？我们还有第二张礼券半价的活动，两张礼券一共是508.5块，到手整整有20只的大闸蟹。但是你说啊，我一次性最多就只能吃10只，我们家也没那么多人，你还给我拿20只，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这次不是直接发蟹在你手上。
1: 对，
0: 这个两张券，对，两张券你是可以分开来用的，没有关系。你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对就可以了，只要在这个我们这个还是吃大闸蟹的季节哈，你就可以吃到。
1: 就这张卡它有3年的使用期，
0: 是的，
1: 你只要这3年之内你觉得什么时候想去吃啊，正好是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应季的时候，就可以来直接兑换。
0: 是的。然后我们说一下哈，刚刚说的是最便宜是508.5块，可以到手20只。那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礼券的类型可以选择，就是1288形式，3.5两公蟹4只加2.5两母蟹4只，一共到手是8只，是239。然后呢，一共有7种规格，就是你也可以买一张10只的，因为你觉得中秋的时候人家里人特别多，是不是？这个但是后面呢，你再怎么凑你也凑不满这么多人，5个人。凑不满那怎么办呢？
1: 那一家人凑5个都凑不齐，
0: 那你就买一点那个呗，因为好多人现在是自己住嘛。
1: 哦，
0: 那你就买规格小一些的呀，是吧？
1: 八只，
0: 可能买
1: 对
0: 八只的也可以，你看回去看有没有6只的，反正它这个有非常多的类型，你可以自己去选。你要怎么去了解呢？就直接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了解了。
1: 马上到中秋节了哈，下周就是这个中秋的时间。然后呢，如果大家最近还没有准备好自己的这个中秋好礼的话，其实螃蟹还比较合适。然后如果大家想来了解我们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蟹礼卡，直接拿卡去兑换哈，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进入我们的商城当中，按照自己的规格来购买你喜欢的就可以了，最主要是价格比较合适。
0: 是的，有朋友说影视飓风缺个带货的，你还是专业对口的。
1: 我去带货啊，
0: 那这个竞争也太强大了吧？
1: 对啊，那全国
0: 压力好大。
1: 对，
0: 我那天还看到有人那个是这样的，他说原价400的冲锋衣，今天1499，要不要？
1: 他是说149.9块还是149？
0: 不是，他本来应该是原价1499的冲锋衣，今天400带走，要不要？
1: 对，
0: 结果说反了，问人家1499买400的。
1: 我就体验过一次这种带货，就是那种视频的带货，哇，好累！当时我们做过2个小时那个带货，
0: 我也带过，
1: 就好累，真的就是。1号链接，各位朋友们瞄准1号链接，1号链接是我们今天的主推产品，可以看一下，来我们的模特上身看一眼，1号链接快看一下啊！
0: 而且我跟你讲，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到带货的时候就好，今天大家看到就不知道为什么你就会变得很兴奋。
1: 各位朋友们赶紧来买我们的蟹礼卡，马上就没有了，1号链接最后50张，最后50张，快拼手速的时间到了，好，3、2、1，叮叮，没有了，就这样子。
0: 然后不可能吧，怎么可能那么快卖完？
1: 我那天看贾乃亮直播就是这样子，好快啊。
0: 我以为你说你嘞，
1: 我还在，
0: 他们当然不
1: 好，
0: 他们当然快了。
1: 对啊，各位朋友们，贾乃亮亲情推荐什么什么东西，就这样子。
0: 各位朋友亲情推荐，然后说
1: 谁是
0: 千玺。
1: 我那天看黄子韬带货，看贾乃亮带货，然后呢，真的
0: 觉得谁带的比较好？
1: 两个风格不一样吧？黄子韬是那种激情澎湃型，他就说今天在我直播间，
0: 黄子韬这样说话的。
1: 今天在我直播间不可能会比我们这个
0: 今天在俺们的
1: 直
0: 播间
1: 不可能比这个价格更少。我跟你们说啊，就是我们直播间
0: 不是这样说话的。
1: 黄子韬怎么说话？
0: 我也不知道。
1: 黄子韬就是这样说话。
0: 是谁在那个什么？原来不是我，黄子韬。哎，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1: 哪个？
0: 是谁在搞笑还是什么？

0: 黄子，我是黄唐。
1: 我不记得了，反正他有一句名言呢。
0: 对，但是你很多时候的一些带货主播啊，大家都会点进去看之后，你可能真的会心动，然后去买这个东西。我是昨天我看到我们有一位那个南昌当地的网红
1: 啊、
0: 他那不是结婚吗？结婚，然后我点击进去看。
1: 谁啊？
0: 待会儿再跟你说，你应该
1: 是我认识的吗？
0: 南昌当地的网红，大部分人都认识，对，很大的一个网红哦。
1: 是你跟我说过那个？
0: 哪个 ？Big Stage 啊，搭建了一个 Big Stage 那个。
1: 啊，
0: 对啊，
1: 哪一个呀？是
0: 俩字儿，
1: 那我不知道啊。
0: 人家结婚了，你当然不知道啊。
1: 为什么没有结婚我会知道吗？是我们同事的那个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他们才结婚呢，不好意思。
0: 人家结婚的时候也有带货
1: 环节。哦，那我知道，那我知道是谁了，那我知道是谁了。
0: 对，我昨天有刷到，然后呢，我就稍微的下了一单。
1: 结婚还带货啊？那你买了什么？
0: 牙膏。
1: 哎，
0: 对，
1: 哎，
0: 对啊，牙膏。
1: 哎，
0: 对啊，是不是
1: 人家结婚你人家秋雅结婚你在这有唱有跳，
0: 他人家有那个带货机制 啊或者有那个，然后我就买了一支牙膏啊。
1: 你是给他们随礼是吗？
0: 谁随礼？随牙膏、啊、
1: 随牙膏，
0: 我就随了个19.9块。哎，
1: 对啊
0: 对啊，还有很多。
1: 我真没有想到。哎，
0: 没有看昨天呢。
1: 19.9块的牙膏蛮贵，买了多少支啊？
0: 一支装还是两支？一支送一个那个体验。
1: 我以为19.9是比如说那个4到5支牙膏。
0: 没有，他说那个能够刷白，把牙刷白、
1: 哦、
0: 我就买了一支那个。对、
1: 哦、
0: 还没拿到货。
1: 天哪，我要去看回放，怎么在婚礼上带货的呀？
0: 还有那个有很多网红他们都会有一些这样的。我之前有看到过某一个网红也是结婚当天然后直播带货。
1: 千玺，你以后结婚的时候
0: 我靠这个来
1: 敢给我带货试试看
0: 我还有带货的能力，我还收份子钱是不是啊？这个里面还有其他东西要介绍吗？
1: 当然有，
0: 我们的旅游是不是？
1: 是哦，我们这一次的旅游变成了多彩贵州。哎，各位朋友，
0: 去贵州。
1: 嗯，这个我这一次贵州是双高5日纯玩游，20人内精品小团，每天都发团，全程零购物、零加点、零车推，真正纯玩。如果违规的话，直接赔付3000元每个人。那我们一共要花多少钱呢？9月28号之前出发的成人只需要2980，然后如果是9月28到10月5号国庆节出发的话，会稍稍贵一点，成人是3380。也就是说，如果有小朋友一起去的话呢，可能还会更便宜一些哦。你可以问一下。然后我们这一次的关键词是、
0: 贵州的关键词是什么？看一下，是旅游吗？还是贵州？
1: 耶、
0: 他没写关键词啊。
1: 贵州，
0: 关键词
1: 贵
0: 州，
1: 关键词是贵州。或者你也可以咨询电话182-795-4-7981、这个电话你很熟悉，谁的电话？
0: 熊老师的电话呀。
1: 是是是，
0: 我们熊老师的电话就是这个。对，贵州之行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贵州就可以了哈。
1: 是的，然后会带大家去这个壮阔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是升级3晚4钻酒店，特意安排一晚西江特色苗寨。还有这个我们的美食是瀑布宴、瑶间石锅鱼和苗家长桌宴，所以说行程呢福利满满，还会赠送体验打糍粑，每人都会还赠送一份糍粑，赠送苗服拍照的这个旅拍的优惠券给我们。
0: 对，
1: 两人同行的话立减100，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是免票人群哈，我们就会每人再减200。如果你有居人优待证、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教师携带有效的证件出行的话，还有额外的门票优惠。
0: 嗯，加起来的话这些优惠是层层叠加，这是我们这一次的贵州之行。然后呢，大家如果对我们的贵州线路感兴趣，可以回复关键词贵州进群来咨询了解哈。
1: 是的，
0: 三个关键词一定要记住，回复数字6解锁我们的豫章雅集门票，回复关键词969解锁我们的这个大闸蟹谢礼卡，回复关键词贵州来直接进群咨询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旅游线路就可以了。
1: 是的，一段这个我们的广告过后会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话题。
0: 是的，先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4: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3: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4: 我在超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3: 平均一瓶才20多。
4: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6: 创业装饰29周年庆聚会大放送，1万抵3万，2万平仓储中心集团集采，1万平定制工厂制好价优，同品牌材料价格更低，同价位材料品质更好，一线品牌假一赔十，88206322，88206322，因为有实力所以价更低，现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322，88206322。
0: 晚间的11: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林。
0: 我们的话题即将开始了，欢迎各位可以来参与一下哦。我们今天的话题是问问大家，你有没有丢失的东西在哪里意想不到的出现过？总丢过东西吧？
1: 陷入了沉思。
0: 你有没有丢过什么东西、啊？
1: 有可能丢过的东西到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啊。
0: 你丢过东西到现在也没有出现过。
1: 那如果丢的东西又找回来了，这叫丢吗？这应该叫。你曾经找了半天都找不到的东西吧，
0: 然后后面失而
1: 复得，没有真正丢。我觉得他一定是在家里，但是我不知道他在家里哪里。
0: 我到现在有一个东西至今都没有找到。我之前又买过一个那个耳机
1: 啊，
0: 是那个当时有那个大学生优惠，然后那可以买那个平板，他送了你一副那个耳机，你记不记得？
1: 我跟你都不是一个年龄段的，我怎么知道、啊、
0: 我们当时那个有大学生优惠，
1: 你他送的是 AirPods 吗？
0: 不是，送的是 Beats，送的是 Beat 那个耳机，对，然后呢，那个头戴式的耳机，当时我们那个读书的时候很火，就人手一个那个
1: 这么大一个耳机，你都找不到啊？
0: 找不到，而且我说耳机包连那个包全都不见了。
1: 哦，
0: 对，
1: 那如果你要这样说的话，我也在大学的时候有个很诡异的事情，就是我有一双蓝色的宝蓝色的豆豆鞋，
0: 豆豆鞋能值几块钱呀？我的妈呀！
1: 它不是值多少多少钱的问题，因为它那个豆豆鞋那个版型呢，是就是我们经常买的一家店它自己做的，就是卖完了就没有了
0: 啊。原创版豆豆鞋
1: 也不能说原创版，那抄也是抄人家的但是他们家
0: 原创版
1: 豆豆鞋，跟你讲他们家好舒服，就是卖完就没有了，你订了这么多他就做这么多
0: 限定版豆豆鞋。
1: 对，而且你说这个豆豆鞋，你说我现在会穿吗？我也不会穿、
0: 啊、
1: 可是就当时的那个利用率还蛮高的，因为特别的舒服。
0: 哎，按道理鞋不应该会丢啊、
1: 对，他就是找不到。我一直到毕业了，我就是把东西全都清出来要卖掉了，卖二手的卖了，或者是要扔的扔了，
0: 也没找到那一双，
1: 没找到。
0: 嗯，
1: 跟你说不是姐，我们到了，
0: 那你有
1: 真的不知道去哪里了？
0: 你不会想，我说我上一次穿是什么时候，然后呢，不会是踢到哪儿了？
1: 不是，可是问题就是宿舍就这么大。
0: 我跟你讲，真的有出现。我跟你讲，尤其是大学住宿舍的时候。鞋是最容易丢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
1: 被人家踢出去了。
0: 我们当时那个，我们所有的鞋是在那个寝室门口有一个那个鞋柜，
1: 哦、你不放进来的呀？
0: 对，我们不放进来，就是放在那个鞋柜外面。
1: 那我是要放进来的。
0: 对，我们是把那个有一个鞋柜放在外面。
1: 嗯，
0: 哎，好奇怪，我也不知道，就是鞋这个东西应该不会有人会穿走你的鞋。
1: 哦，那不一定啊，男寝不一定。
0: 对，
1: 我觉得男寝可能说跟那个澡堂子一样。
0: 然后之前、
1: 哎、鞋
0: 之前我有个朋友，他就是，然后呢，我们同寝室室友，
1: 嗯，
0: 两只鞋放在那儿，第二天早上起来有一只不见了，不可能，也没有人会
1: 起早八的时候穿错了吧？
0: 不可能会有人穿走一只鞋。
1: 嗯，
0: 然后这个我们当时也找了好久。想了一下，没有人如果要拿走的话也不会拿一只。
1: 我觉得可能就是放在外面，然后被人家一脚踢掉了。
0: 对，哎，最主要的一点是什么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1: 回来了，
0: 那只鞋就又出现在那个地方了。
1: 啊，
0: 对，一只鞋不见，过了一段时间那只鞋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做
0: 一
1: 只
0: 绣
1: 花
0: 鞋 他现在是一双红标耐克鞋。
1: 哦呦，
0: 然后我想了一下，
1: 可能有人想要穿鸳鸯鞋，左脚一只黑的，右脚一只红的，把它穿走了。
0: 后面我想了，可能是我们隔壁那个寝室，然后呢，可能当时比如说谁拿鞋拿错了呀，然后呢穿走了一只，后面的话，他发现自己穿错之后，默默的还回来了。只有这个可以解释清楚。
1: 对呀、啊，那你知道也是他是在外面嘛？那我在里面我怎么个说法呢？最后都没有发现。

0: 结果过了两年之后，在那个包里面又翻
1: 找
0: 到这个，
1: 包里有夹层是吧？
0: 他就是当时没找到这个呗，
1: 真的好难找，
0: 找不到、这个。
1: 但是他那个取景器的那个眼罩，照理说是可以找到的呀。
0: 嗯
1: 嗯。哦，我上次就我在大学里面还有一个很乌龙的事情，就是那个当时我妈就跟我说，因为我们当时还用的是那个实体卡嘛，她说那个银行卡你得放好啊。然后我就说，嗯，我要藏起来，不要被别人拿走，不要盗刷或者干什么，就是那个防人之心嘛。然后我就想把它藏在衣柜里，结果后面我怎么找都没有找到。
0: 它在你衣柜里面也会丢啊？
1: 嗯，那就是很奇怪吧。然后呢，我就拿上我的那个身份证，拿上我的那些东西，全部都去这个银行重新办理了。办理了，等到后面有一个学期末的时候，我再整理，就是把我的衣柜全部都重新整理的时候，
0: 就找出来了呗。
1: 耶，猜猜在哪儿？
0: 嗯，
1: 因为那个银行卡它是有一点点，就是因为它薄嘛，然后又有一点就是碰到那个衣柜会有点吸起来的那个感觉。
0: 啊，
1: 它在我衣柜的柜壁上，
0: 他被那个夹在那个位置了，被吸附在那个。
1: 所以我一直找，一直找，因为我还有那个就是女生里面不是女生的那个衣柜里，她可能会有那个袋子，就是挂袜子也好，挂内衣也好，它是有袋子。我每个袋子里面去掏了，都没有。
0: 当时眼神不好，没有看到她挂在那个墙壁上，挂那个衣柜上。
1: 是后面把衣服全部都清空了，拿出来之后才在墙壁上看到了她。
0: 你这东西丢的确实还蛮离谱的，我觉得。对啊。
1: 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补办了卡了。
0: 你要找那种什么卡包什么东西会专门放上去？
1: 我当时就是肯定是想说藏在衣柜的某一个地方，比如说某一个袋子里什么的，结果发现怎么会没有哦？
0: 对，是吧？我跟你讲，男生可能对于自己的有一些数码设备，真的是非常非常看重的。你知道之前有些鼠标它是有配重吗？你知道吗？
1: 如果有朋友是想要买螃蟹的话，直接回复969就可以了。
0: 还有海参呢，我们现在有朋友回复海参，应该
1: 不知道。你看969里面有没有？哦，海参它有，不是我们的。
0: 如果你要
1: 螃蟹就是969啊。
0: 对，买螃蟹要回复那个969啊。我继续继续说完我刚才那个。
1: 好，
0: 之前我有个朋友他买了一个配重鼠标，就里面可以放几个那个磁铁进去。比如说一个鼠标里面可以放三块那个磁铁，
1: 是自己放进去的
0: 那个鼠标自带，
1: 哦哦，
0: 自带那个三块磁铁进去。
1: 他找不到三块磁铁了。
0: 不是，他有一次就是回去之后他掂量一下他那个鼠标
1: 轻了，
0: 他很快就捕捉到不对，我今天那个鼠标绝对手感不对
1: 啊！
0: 拆开里面一看，他少了一块鼠标贴。
1: 那在哪里啊？
0: 不能叫鼠标贴吧，
1: 在就少了一块磁铁呗，
0: 就是少了一块磁铁。后面他问了一圈，他说哦，他另外一个室友他买的是同款的鼠标，
1: 然后他把里面的磁铁
0: 拿走了，他就
1: 扛了
0: 一个磁铁走了。对，
1: 不是啊，同款的鼠标，那比如说它里面有三块，那他也应该他要拿四块，
0: 他丢了一块。
1: 哎、
0: 那个，
1: 等一下，等一下，这个东西是怎么可以丢出来、啊、
0: 老师
1: 掉出来的？
0: 老师跟你来使用一下哈，这个三块，同款那个室友的也有三块，对不对？然后他玩的时候呢，他自己掉了一块磁铁，
1: 不是磁铁怎么可能会掉下来呢？
0: 那个可以拆开呀、啊。它是可以拆开，
1: 它的动静也太大了吧？
0: 它就是拆开。
1: 综上所述、
0: 那个，
1: 你那个室友不是个好人。
0: 对，
1: 拿人家的东西怎么不跟人家说啊？
0: 他就拿了一块他那个磁铁走。
1: 你的背包借人家的不还，
0: 包里偷了块磁铁，
1: 好过分！
0: 而且真的好精，你知道吗？我们当时掂量是掂量不出来的，他只要一掂量，他说不对，我这个鼠标今天就是少了点什么东西，左看右看，前看后看。
1: 那人家每天都在用，肯定知道啊。
0: 对啊，拆开一看，哎，我怎么少了一块磁铁在里面？对啊。
1: 当时我就想到了那个也是 TVB 里面的一个剧，他发现就是他是一个反派，然后那个就是主角就找到了他的做坏事的证据，
0: 对，
1: 结果后面想要拆穿他的时候没有被拆穿，反而被栽赃，结果后面这个画风一转，不是画风一转，那个反派就说，哼，动过我什么东西我都知道，他就是这么精，他说一看就知道你动过我的东西，一看就知道你掌握了我的把柄，
0: 对，
1: 我就以这个把柄来反而陷害你。我当时记得好清楚，
0: 看的剧都是这种权谋剧、哎。
1: 我当时记得好清楚那一部，他就说，哼，你动了我这个，还以为我不知道什么什么的。
0: 对，就是有可能哈，比如说你对一些东西比较了解的话，真的少一个什么零部件都非常非常了解。
1: 有朋友说我也是银行卡，很类似的经历，在衣柜的一件羽绒服的内袋里补办了。偶然才发现，
0: 放在里面找不到了，
1: 应该是过了一个冬季，再过了再到冬季的时候才拿出来，
0: 大家就没有那种
1: 到了，
0: 对啊，你就没有那种经历吗？比如说在洗衣服的时候掏兜，莫名其妙会发现，哎，我兜里怎么多了几百块钱？
1: 我跟你说，我之前刚刚说那位朋友的事情，就是因为我有一个羽绒服的口袋破掉了，我找了好久，不记得是什么东西了，但那个东西不是特别的重要，我就找不到就找不到了。

0: 后后来那个我妈帮我去再清洗羽绒服的时候，她说：“哎，你袋子里，你知道各位朋
1: 怎
0: 友，
1: 么
0: 羽
1: 顺到
0: 绒
1: 里面
0: 服
1: 去了？”
0: 口袋破了一个洞之后呢，它那个东西会往下走，走到衣服的最下面。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1: 我知
0: 吗？
1: 道，对。
0: 对，所以她说，然后我妈又把那个衣服这样挤挤挤挤挤挤上来，说：“哎，这是什么？”
1: 就你放在里面的一个东西呗，对不对？
0: 你拿了什么？拿了工资啊？
1: 不是，他在说是这样子的，我就想跟
0: 以
1: 你
0: 前
1: 说，
0: 最早的时候，工资就是拿这个信封
1: 这
0: 装
1: 种
0: 的。
1: 信封对吧？我刚想说，是因为我前两天刚发生这种事情，
0: 怎么啦？
1: 就是我之前有一个这个信封里面我是装了现金的，400块钱，
0: 没给我呀？
1: 谁说给你呀？
0: 借我钱我不还啊！
1: 我又开始借你钱了，是不
0: 对，
1: 是啊？我那天是400块钱，然后呢，那天油价快涨了，我说我去加个油，然后呢，我
0: 拿
1: 还，
0: 现金去加油
1: 对，
0: 啊？
1: 我这个现金要花掉嘛，我记得很清楚，我说那个400块钱就在我这个信封里面，结果那天我打开包，我一看里面是空的，
0: 去哪里了？
1: 对，我就一直说，我这400块钱到哪里去了，完全不太记得了。
0: 所以最后去哪里了？
1: 我是
0: 现
1: 昨
0: 在没
1: 天
0: 找到。
1: 找到了。我是昨天我那天换那个短的那个牛仔裤，记不记得？对，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把那400块钱拿出来放在那个短的牛仔裤兜里去了。
0: 那这个真的很危险哎。
1: 对，然后呢，我昨天洗衣服之前，我有个非常好的习惯，就一定会掏兜。我就掏那个牛仔裤兜的时候，
0: 你
1: 掏
0: 的
1: 出来
0: 裤
1: 了，
0: 兜那么久都没发现有400块钱，
1: 没
0: 你这
1: 发
0: 还
1: 现。
0: 好习惯
1: 而且
0: 啊？
1: 你知道我那个兜，之前不是看过吗？它那个兜是非常开的，所以很容易那个钱就会掉出去。
0: 真的嘞，我跟你
1: 对。
0: 讲，这个钱掉了，如果是在兜里掉了，你都不知道。
1: 我是完全不知道，还好我非常精明，当时我把那个400块搓成了一个揪，
0: 那更容易掉吧？
1: 要丢就一起丢哈、啊。我说那400块钱怎么找不到？那天我好尴尬，我去那个加油站，我说那个加油加满
0: 然
1: 加多
0: 后
1: 少
0: 拿出来
1: 钱？
0: 发现，喂，空的。
1: 他说怎么加先生？我说他说那小程序
0: 然
1: 还
0: 后
1: 是
0: 您
1: 现金？
0: 说，
1: 我说现金现金加。
0: 不是，你最好玩的就是，如果你都没有拿出这个信封看，再给人家一个空信封，说加满，他说，
1: 你是找事儿来了是吧？
0: 我觉得你可能精神有点问题，我要报警了。
1: 然后后面我那天好尴尬，人家给我加满啊，现金给我吧。我说掏兜找半天没有找到，对，后面我说那个不好意思，我扫微信吧，这样加的。
0: 你想加霸王油是吧？
1: 他那个工作人员当时就那个眼神看我。
0: 有朋友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8月底放完暑假回来上班的时候，我的电脑桌上面一个比较重要的文件夹都在。哎，上着上几天班的这个个把礼拜的样子，突然有一天里面的文件，哎，
1: 不
0: 死
1: 见
0: 活都找
1: 了
0: 不到啊，
1: 啊！
0: 在电脑的回收箱里面也没看到。你电脑有密码吗？
1: 对，你的电脑是不是被其他人动过？我的电脑就
0: 我
1: 放
0: 们
1: 在之
0: 好
1: 前，
0: 阴暗呐，我们想的事情，
1: 我突然想到之前不是有一个那个职场的综艺嘛，《心动的 offer》里面不是有一集就是这样子的，
0: 被人家删掉了。
1: 他是写了一个那个汇报的，比如说 PPT 啊。然后呢，他的同事也是当时的某一位实习生，他说：“哎呀，我怎么都写不出来，我没有灵感。”然后呢，那个
0: 他用了别人的电脑，
1: 对好心的那一个实习
0: 我
1: 生
0: 好
1: 就
0: 像
1: 说
0: 看
1: ：“
0: 过。
1: 他说那个哎，没关系，他说我写的一些东西你可以参考借鉴一下。”结果呢，那个另外一位实习生他的借鉴方式就是 Ctrl C Ctrl V，然后呢，当他汇报的时候呢，他就直接展示了他的样本。
0: 啊，
1: 然后呢，那
0: 这
1: 个
0: 也行吗？
1: 好心的实习生当时就非常非常生气，他说
0: 那他有当时说出来这件
1: 没有
0: 事，
1: 说对。
0: 也太好
1: 而且
0: 欺
1: 是那
0: 负了
1: 种
0: 吧，这个
1: 抓马
0: 人。
1: 综艺剪辑，你知道吗？就是放大、捕捉、Ctrl C、Ctrl V 汇报。哦，讲的是我的同样的东西，你怎么会这样子？就这种剪辑方式啊，对啊，
0: 天哪！要是我的话，要掀桌了。
1: 所以
0: 今
1: 说，
0: 天晚饭大家都别吃了。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有些工作上的内容，大家一定要涉密啊。
0: 一定要就是搞密码是吧？你的意思？
1: 对，电脑一定要设密码，有些东西你可
0: 你
1: 能
0: 密
1: 忘
0: 码
1: 记了。
0: 是？
1: 我电脑没有密码，
0: 你 还
1: 对，
0: 好意思教别人？
1: 我的电脑是没有密码的。
0: 有朋友就说口袋里100多块的零钱不见了，后面过了十来天，在主
1: 主
0: 驾
1: 驾
0: 座
1: 座椅，
0: 椅和扶手箱缝隙里找到了。你这都
1: 对，
0: 能找到，还蛮不容易
1: 我
0: 的。
1: 跟大家讲哈、啊，你们时不时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内的东西，尤其是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你打开，比如说调你的电动座椅调开呀、啊，看一下那个手扶箱里面有什么东西啊，绝对会有惊喜。
0: 我倒是好像是刚刚买车不久，或者是一年的时候，我放了一个驱蚊的东西在里面，
1: 放到车里面，
0: 结果后面就完全忘记这件事
1: 不
0: 了。
1: 记得这个东西在
0: 等
1: 里
0: 到
1: 面。
0: 今年的时候，我才发现，耶，怎么还有一个驱蚊
1: 我有
0: 的？
1: 个好大的乌龙，是我之前在那个杉杉奥莱买了一双鞋，我
0: 你就
1: 就
0: 直接放在车里。
1: 一直放在车里面。然后我当时就是哪一天我才想起来，我说耶，我不是买了一双鞋吗？我说那双鞋在哪里？整个盒子整个包装都不见。我当时第一反应我想的是，我是不是当时买了？
0: 没拿。
1: 对，放在店里面没有拿。我说嘎完了，我就跑到那个奥莱那边去，太远了。我还打了电话问那个服务员。
0: 服务员，
1: 而且还是好早之前，你知道吗？
0: 我觉得这服务员和上你加油的那个服务员都觉得你是故意
1: 对，就
0: 的。
1: 是如果你真的是平常丢三落四的话，这些事儿完全记不起来。OK，我是那天下雨，然后呢，我打开车后备箱拿伞的时候，我说："哦，这有个包裹是什么东西？"我才知道，
0: 鞋在这儿。
1: 对，我当时买的那双鞋放在我的车里面就忘记了。
0: 看来你不是很需要这双鞋，
1: 也对，
0: 过了这么久的时间都没有打开
1: 当
0: 它。
1: 时那双鞋不是我特别喜欢的款，
0: 那你为什么要买人家？
1: 那我爹妈说你一定要买一双鞋，然后他们就买了一双鞋。
0: 这样的，
1: 嗯，
0: 还有人逼你购物。
1: 今天你不买鞋，你别想跟我走出这个门出去啊！就 这样
0: 有朋
1: 子。
0: 友就说，他说我儿子的电话手表丢了半年，我家里都翻遍了没有，直到换季，我给他拿外套，哼，谁知道在外套口袋。重点就是那个外套，我还在洗衣机里洗了，果然小天才防水效果还是很好
1: 手
0: 的，
1: 表是吧？
0: 重点是还可以用啊。
1: 对呀、啊，你在这个洗衣机里面转了一圈，还是可以使用的哦。
0: 有什么东西你是放在了洗衣机里面吗？
1: 嗯，我在洗衣机里面会放什么东西？不会
0: 嗯。
1: 啊，但是。你如果在用那个洗衣机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它会卡你的视角。
0: 哦，有朋友说那个
1: 嗯，
0: 刚刚你说那个应该是这个吧，Ctrl C 加 Ctrl V 的那个，他说是剧本，
1: 这是剧本吗？
0: 是剧本吗？
1: 当时那个综艺拍的是剧本吗？啊，恋综会有剧本，其实这种综艺口剧也可能会有剧本
0: 哎，有朋友说之前单位年终发了优秀员工红包，当时接的时候没看，哎，就想着单位小气，可能也就500左右，就丢抽屉了。过了几年离职收拾东西，想起来，哇，原来有5000，感觉是
1: 5000块，
0: 意外之财，非常开心。
1: 对，当时没有打开看，你不会掂量一下那个大小
0: 啊，
1: 吗？
0: 如果你当时打开看了，你会不会就不离职了？
1: 有可能啊，对
0: 因为
1: 啊，
0: 哇，公司福利待遇这么好，
1: 后悔
0: 我
1: 了
0: 不
1: 吧？现
0: 离职
1: 在
0: 了。
1: 5000块没了啊，当时会觉得哈。
0: 好大气啊！哎呦，五
1: 嗯，
0: 百我不干了，
1: 500都不要，真是
0: 就
1: 的。
0: 是。
1: 有朋友他说我上周找孩子的点读笔，哇，这个东西好有年代感呢。
0: 各位朋友，那个螃蟹要回复969。
1: 对，螃蟹关键词是969哈。
0: 是。
1: 然后继续把这个说完，说完我们待会儿就要介绍螃
0: 好
1: 蟹了，各
0: 的。
1: 位朋友们哈。这个朋友他说上周找那个孩子的点读笔，找遍了都找不到，然后呢以为丢掉了，后面又买过了一个新的，哪晓得前2天又找到了，掉在一个盒子的缝缝里面。
0: 我觉得真的好像是那个周星驰。哎，你不用它的时候，它就来了。
1: 对啊，是
0: 你
1: 啊，
0: 要找它的时候，就怎么都找不到。
1: 有的东西就是越找越找不到，你
0: 嗯，
1: 就跟小时候，比如说你要找空调遥控器、找电视机遥控器是一样的，怎么
0: 好
1: 找都
0: 了，
1: 找不到。
0: 有个问题，
1: 嗯，
0: 周星驰说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他
1: 哪
0: 要
1: 个东
0: 找的
1: 西？
0: 东西是什么？
1: 它是哪个剧里面的台词啊？
0: 我这告诉你了，不就等于把答案告诉你了？
1: 你是说它某一个那个影视剧里面有这句台词，是
0: 他
1: 不是？
0: 有一个电影里面是有这句台词
1: 给我
0: 的，
1: 重复一遍，我听听看。
0: 就是哎，有的东西就是这样啦，你要的时候你就找不到啦。
1: 大话西游。
0: 不是啊，
1: 不是《大话西游
0: 不是，但是也是古装。
1: 古装，周
0: 好
1: 星
0: 了，
1: 驰，这周星
0: 就
1: 驰。
0: 是 你放完这个那个广告，到一定有人知 道。
1: OK，大家记得刚才那个台词是什么？还记得吗？再重复一遍。
0: 我没有那么完整哎，
1: 就是
0: 但
1: 大
0: 是
1: 概
0: 他的
1: 意
0: 意思
1: 思，
0: 就是，
1: 有的东西要找不到。
0: 对，他不想让他找到，所以就
1: 哦，
0: 编了一个谎话，就说哎呀，有的东西就这样的啦，你不找他的时候，他自然就出现了。
1: 关键词是
0: 然后
1: 古装。
0: 后面还 call back 了一下，我说了吧，你不找他的时候，他就出现了吧。
1: 但是它又是古装的题材，是不是？
0: 是，
1: 唐伯虎点秋香，是不是？
0: 你是不是周星驰的粉丝
1: 不是啊，还不是啊，我真的不知道这句
0: 他
1: 台
0: 一
1: 词出
0: 共
1: 现
0: 才
1: 哪里。
0: 几部
1: 对
0: 古
1: 呀、啊，我
0: 装
1: 想的就是这几个
0: 哦？
1: 古装啊，
0: 不是，
1: 不是《大话西游》，不是《唐伯虎点秋
0: 哎，没
1: 香
0: 有一个人知道吗？
1: 偏冷门嘞，不冷门吧？他
0: 一
1: 那个
0: 点
1: 电视
0: 也不冷
1: 剧
0: 门，
1: 啊，
0: 居
1: 他那
0: 然
1: 个
0: 没
1: 电
0: 有
1: 影
0: 人
1: 不冷
0: 回
1: 门。
0: 复我。好了，先放广告，好
1: 先
0: 吧？
1: 进广告，各位朋友们，广告之后来揭晓一下答案啊。
2: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3: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宴肴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夜烤蟹黄流心。
4: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4: 超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超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超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超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1: 晚间的11:52，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1: 今天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东西这个丢了之后你失而复得的有找到过啊？
0: 嗯，或者是有的东西你就很介意，你到现在都没有找到。
1: 嗯。
0: 然后呢，我看真的是广播里面播出去跟大家车上收听是有延迟的。
1: 我怎么感觉这延迟还蛮大呀？
0: 对，差不多有两分钟
1: 啊。
0: 照理说没有那么多呀，就好可能大家打字也有时间吧，好多好多人都。回复了大内密探008，
1: 刚才那个台词是来自于这个里面的是吧？
0: 是啊，然后说、啊、是不是大内密探008？大内密探，还有人问大内密探00几来着？还有人说的是007，是008。
1: 我只记得当时这个有，
0: 还有人说是不是九品芝麻官？不是，大内密探008。
1: 嗯，
0: 那你不知道他，你现在都不知道他的场景是什么吗？
1: 我记得他不是那个是刘嘉玲对吧？
0: 是的，
1: 刘嘉玲在里面那个，
0: 他在找周星驰送给他的夜明珠，
1: 然后就找不到。
0: 其实。他已经把他送给秦操了。
1: 秦操是谁？秦操不是一个人的秦操吗？
0: 李若彤演的。
1: 哦，那个是李若彤演
0: 的。是
1: 的。哦，
0: 所以因为他已经把他送走了，所以他就找不到，他就说了：“哎呀，你不需要的时候他就出现了。”
1: 然后他当面上门了，是吧？
0: 是，然后又把
1: 那
0: 颗
1: 夜明
0: 珠拿过来、
1: 哦、
0: 给他看，说：“这么说吧，就找到了吧。”
1: 哇，你真的对这个电影里面的情节会记得很清楚啊！
0: 哦、对
1: 对，
0: 现实生活当中，我连千玺之前手机什么颜色都忘记了。
1: 这电影情节会记得很清楚。
0: 对。
1: 然后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有朋友他说，有一天的暑假的早上、
0: 嗯、
1: 我喝完的那个豆浆的杯子，然后我去上班的时候就叮嘱儿子洗一下，然后后来的事儿呢我就不太记得了，但是第三天还是第四天我要用杯子的时候就怎么也找不到、
0: 哦、
1: 把家里面全部翻了一遍也没有找到，后来我就买了一个新的杯子，结果一直到了1个月以后，我需要打开微波炉热一样东西，发现那个杯子就在微波炉里面，根本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放进去的
0: 啊！
1: 你们家1个月都不用微波炉吧？
0: 那个豆浆不是长毛了都要？
1: 那肯定，那微波炉也不能要了呀。
0: 那就不用那么奢侈啦。
1: 你是1个月的豆浆耶，你放到那个微波炉里面。
0: 就他喝完的还会有一些挂壁，
1: 哦、
0: 你知道，就是长毛。
1: 放到微波炉里面忘记了、
0: 哎。有没有可能你儿子顺手又把它放进去了？
1: 他不是叮嘱儿子洗一下吗？
0: 那儿子不想洗啊，又放回去了呀。
1: 啊，妈妈说要洗一下，我洗、
0: 哦、那我就洗一下，
1: 洗一下，然后
0: 又放回微波炉、啊。
1: 亲爱的微波炉，你听我洗一下好不好？叮就放进去了，是这样子。
0: 这个时候你儿子喜提一顿暴打。
1: 找了一，
0: 然后有朋友说，我曾经开冰箱拿东西，把手机忘在冰箱里了，然后死活都找不到、
1: 嗯，
0: 一直等我老公下班回来打电话才找到。
1: 放到冰箱里面的手机、啊。
0: 那请问他还好吗？
1: 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0: 会被冻到吗？
1: 不会呀、啊，手机好像那个抗冻能力还可以。
0: 竟然还有人回《鹿鼎记》。不是，
1: 我是比较好奇你为什么会把手机放在冰箱里面呢？
0: 不是，就可能那个回一个微信啊，或者干什么的，然后在冰箱里拿了一个东西，结果后面就把手机放在冰箱里了，很有可能会
1: 冰箱就是一个产出非常神奇东西的地方。
0: 有朋友说，还有一次还说找我的金手镯也找不到，连盒子、
1: 啊、
0: 连镯子都找不到，结果在保险柜的边上就是侧放着，你不仔细看根本就看不出来，
1: 可能当时
0: 后面失而复得了、
1: 哦、
0: 还以为掉了，
1: 可能当时比如说想把这个存到保险柜里面去咯，然后呢放旁边就忘记这件事情了、
0: 嗯、哎，我说真的，
1: 嗯，
0: 那个如果真的是金手镯掉了的话，我还真
1: 心疼，
0: 真舍不得新买一个。
1: 这种首饰，这种尤其是贵重的首饰，
0: 对，就是便宜的东西，我如果说哎呀不见了，那我就再买一个呗，反正我也要用。如果是贵的东西，那我将会有十年存十年的
1: 都纠结这个事情。
0: 我就说哦，我下次再也不买了。
1: 我突然想到，我想说那个冰箱继续说，因为我之前在冰箱里面，我们家冰箱里面
0: 拿出什么，
1: 有非常多神奇的东西，不是鞋子啦，那没有那么夸张了，有一把那个老虎钳放在那个冰箱里。我那天在
0: 老虎钳是为什么要放在冰箱里啊？

0: 我那天在我那个冰箱，就是放鸡蛋那个地方，我找到了一把。
1: 是你自己的冰箱啊？
0: 就我自己的冰箱。
1: 我以为是你家里了。
0: 就是有一把老虎钳，还有一个那个梅花起。对呀、啊，
1: 你是哪天晚上做梦的时候？
0: 我是那天
1: 以为是工具箱。
0: 我是那天我要干啥来着？就突然想，就是我买了一个那个桌子，我说我们家我记得就是有那个梅花十字的起子，
1: 然后一直找不到是吗？
0: 我就怎么都找不到我那个十字起子在哪里，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我就新买了一把在五金店。
1: 哦，
0: 后面哪天我要泡面的时候，我打开那个冰箱，我说爷爷怎么在这个地方哦？
1: 哎呀，
0: 我联想了一下我当时那个场景，
1: 你当时的脑回路是怎么想的，把它放进去？
0: 可能就是比如说我某一天用了那个梅花旗、
1: 啊，你觉得这辈子应该再也用不到了，把它冻起来。
0: 然后我要去冰箱拿东西的时候，比如说右手拿这个，左手打开，
1: 哦，
0: 要双手拿这个，哎，我就放在这搁这儿，
1: 是很有可能。
0: 帮关了那个门，然后它就一直被我冻在那个冰箱里面。
1: 有朋友说，因为现在很多车自带的电台都不是收音机，是联网的 APP， 所以它会有一两分钟的延迟。
0: 难怪过了5分钟，还有朋友在
1: 打内力发。
0: 过了5分钟还有人。
1: 那你如果在我们这边抽奖的话，你是绝对抽不到的。
0: 哎，可是之前有抽奖的话，有的朋友他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1: 那是因为他们用抖音看的我们的直播。
0: 哦，我们当时是抖音直播的时候会有 是吧？就是延迟可能不同平台还是有些不一样。好了，我们先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失而复得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你丢过哪些东西，然后呢怎么找都找不见？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
1: 我的记忆，我刚刚。现在就不记得了，现在这个记忆就不见了。我刚刚明明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也是类似于这样的事情，
0: 头脑风暴一下都忘记了是吧？
1: 完全不记得，就
0: 上一秒嘴边的话就忘记了，
1: 就差了一下就不记得我刚刚要说什么了。
0: 脑子这方面是不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是证明智商不太好是吧？
1: 记忆和智商没有太大的关系吧？
0: 那就是记忆力不是特别好是吧？
1: 短时记忆和长期记忆又是另外一回事，
0: 是蛮
1: 多人他们运用的不是一个地方。
0: 可是蛮多人都有这种情况，就是刚想说的话，到嘴边就忘记了。
1: 在你说冰箱里面放东西的时候，我还记得的。后面说完了这个电台的事情，我又忘记了。
0: 好了，时间58分了，我们这个里面还有蛮多广告要给大家讲。
1: 是的，
0: 我们这个里面有非常多的东西，大家可以来竖起耳朵听一下。旅游刚才讲了不？
1: 没讲。
0: 这个是这个点位的哈，
1: 这个点位的，
0: 这个点位的
1: 是
0: 是
1: 的。哎，我们这次要去贵州哦，各位朋友。
0: 对，中秋国庆，我们这次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贵州的纯玩的旅游线路重磅上线，5天时间，南昌出发，多彩贵州5日纯玩游，2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每天都会发团，而且全程都是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的纯玩。如果违规，每人直接赔付3000块钱。
1: 是的，
0: 5天时间，我们是带大家纯玩的，价格啊，9月28号之前出发，成人价格是2980，9月28号到10月5号国�庆节出发，成人价格是3380，是包含了往返的高铁票。如果你确定人数，直接来报名就可以了。如果想要了解具体的行程方案，你可以回复关键词贵州，就可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当然，我们还有儿童票的优惠，儿童票更加划算，也可以联系我们的这个官方的导游顾问。两种方式，一个是回复关键词贵州，另外一个是回复关键词这个哦，另外是拨打电话啊，182-795-4-7981。
1: 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回复关键词，另
0: 外一种也
1: 是
0: 回
1: 复关
0: 键
1: 词，
0: 另外一种是打电话啊，182-795-4-7981，大家可以来咨询一下我们这个5天时间的多彩贵州纯玩团，价格2980，然后呢9月28号到10月5号就是3380，关键词就是贵州两个字，来解锁跟了解一下就 OK 了。
1: 是的，还有一个
0: 我们的这个大闸蟹。谢礼券，然后大家也可以来听起来。
1: 大闸蟹，大闸蟹呢，就是大家刚刚也有好多朋友就直接回了大闸蟹或者螃蟹，你要回复969，然后因为我们卖的这个呢是大闸蟹的谢礼券。谢礼券是什么意思呢？它有几个规格的，就比如说1588这个规格，我们就是这个公蟹母蟹各5只，所以到手一共有10只。然后呢，这个是要300多少啦？
0: 这个是339块钱，
1: 339，
0: 对，大
1: 闸蟹。但是呢，如果你还想再买一张的话，就是这个1588的这个规格的哈，那我们第二张就变成半价了。我们到手20只就是508.5毛钱，
0: 对，500块钱到手20只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
1: 是的，
0: 还有一个规格是，比如说
1: 1288，
0: 对，家里人口可能没有那么多啊，8只左右就够了的情况下，就是我们的1288的规格，价格是239块钱，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个7种规格，总共有哈不同的这个蟹。谢礼卡，
1: 那具体想要了解的话，就直接回复969，看看这个不同的规格到底分别是多少两多少只。
0: 对，我们这个还是比较贴心的，为大家准备的就是卡嘛，对不对？就比如说你这个什么时候想兑换，我们这张卡有3年的有效期， 今年明年从你激活开始来使用，有3年的有效期，然后呢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来兑换就 OK 了。
1: 嗯，
0: 可以发送关键词969进入商城，在我们商城当中来挑选一下你觉得还比较合适的这个谢礼卡的规格，因为中秋马上到了嘛，
1: 嗯，
0: 带一个螃蟹回家还是蛮好的。

0: 好的，一家八口啊，一家十口啊，带回家，然后呢
1: 一家十口一定要20只的那个了。
0: 对，一家十口20只哈、啊，这个每人吃2只差不多的价格啊，价格就比较划算，500块钱就可以来直接带回家。回复关键词996来直接解锁我们的这个谢礼卡就 OK 了。
1: 或者是你，我觉得是，或者是你直接把这个东西就给你朋友家里人，你也不用提一只蟹上去，要不然人家还觉得说、
0: 哎、
1: 啊，那我不是今天一天我就要把它吃掉哦。
0: 哎，你这个点子
1: 还蛮好。对啊，你就直接把这个卡给别人，让人家去扫就是。
0: 就是我
1: 让人家去直接预约提货。
0: 螃蟹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吃、然后呢，你什么时候想吃，你直接兑换就 OK 了，对不对？
1: 然后它因为它可以有3年的时间哎，那个今年你没有用到，
0: 3年高中都读完了，
1: 明年你又用。
0: 螃蟹还是那个螃蟹啊、
1: 哎、不然我想到的是这样的，宝宝高一的时候妈妈为你存的螃蟹，高三你上了大学之后我们就可以吃了。
0: 3年老蟹欢迎品尝。
1: 怎么跟喝拉菲一样。
0: 但是确实价格比较划算啊、
1: 对，是，
0: 就是哪一年你想吃哪年。
1: 你保不齐3年之后它这个大闸蟹它就不是30多一个了。
0: 对啊，所以说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囤起来，关键词回复969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来解锁。另外的话我们还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点位，装修哪里找，创意装饰跑不了哈。
1: 是的，我们可以来、哦、这是你刚自己编的吗？
0: 对啊，
1: 以后应该叫你写那个文案。哎、
0: 那个，我给他写广告词啊。
1: 你就写文案呐、啊，你就写那个。
0: 你是飓风聘用我们，我就去啊。
1: 你是飓风，要不需要你这种顺口溜鼠来宝。
0: 我这叫顺口溜鼠来宝啊。
1: 是创意装饰也就勉强看你是千玺才买你这个账。
0: 你的意思是创意装饰比影视飓风差很多咯？
1: 因为他毕竟不是某一个店的太子爷。
0: 好了，
1: 哎呀，论这个实力啊，咱们创意装饰是不差，但是论这个
0: 背是吧？论辈儿是差一
1: 点。的
0: 好了，圆不回来了哈、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创意装饰。如果大家正好在今年的这个年关末尾的时候，哎，你们家这个房子有拿到手了呀，对不对？
1: 是的。
0: 准备装修的时候吧，不管是硬装、软装，还是全套，还是这个稍微的局部，都可以来联系创意装饰。这一次创意装饰有率先推出了一种全新的家装模式，叫做先装修后付款，钱你先揣到自己手里面，这个装一部付一部分钱。比如说先装水电，水电完成合格，然后呢你觉得满意，把这个水电钱付了。然后呢比如说你这个泥工哈，所有的这个泥工你觉得合格，然后呢满意，再付泥工的钱。到最后一步，比如说这个工期啊，或者这个整体的设计啊，你觉得满意，然后呢再付钱。当然说你说这个你觉得不满意，当然你得说出这个比如说相关的问题，对不对啊？创意装饰也是承诺给各位，就是如果是工期不合格，或者这个施工不达标，是直接免费砸掉重做
1: 的，
0: 全部由公司兜底。而且呢创意装饰的底气是源自于实力的，他们在家装行业已经深耕了有29年，全国有超过100家的门店，虽然说没有影视飓风的这么多哈，但是呢还是也可以的哈。并且呢创意装饰并且
1: 这影视飓风这个坎儿过不去了是吧？
0: 并且在创意装饰人家这个在江西本地其实这个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
1: 是
0: 我们这个江西有自有工人2000多名，
1: 影视飓风在全国的影响力
0: 差不多啊，在江西影响力还是不错的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这一次想来了解创意装饰的话，正好他们现在有29周年这个店庆的活动。
1: 是的，那这一点就比影视飓风厉害很多了，谁知道他能不能活到29年啊。
0: 圆通反正到现在应该不止26年了。
1: 圆通没有这么久吧？
0: 圆通不止吧？你看圆通到底有多少年？给大家继续说完啊，这一次创意装饰29周年店庆，交1万抵3万，装修款帮你省2万块钱，而且有一些相关的配套，签约会送你全屋的灯具、窗帘、16大豪华家具全屋配齐，再享价值1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想要装修不踩坑，抓紧时间联系创意装饰88206322888206322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就可以了。创意装饰29周年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装修你说了算，来直接联系88206322888206322咨询创意装饰了解就可以了。
1: 哼，
0: 圆通多少年了？
1: 00年，
0: 那就是26年。
1: 说了没有吧？
0: 那看来我们创意在这方面其实深耕的时间更长。
1: 对啊，
0: 装修找谁靠谱？创意装饰你说了算啊，来联系创意装饰就可以了啊。
1: 然后我朋友就说，他说呢，我这个我姑做饭的时候突然发现金手链不见了，就到处找。他回忆买菜来开门的时候还带着呢，所以确定是掉在家里了。然后全家就开始找，一直没找到，没办法就说先吃饭。结果盛饭的时候金手链在米饭底部，他淘米的时候掉进去了，是不是？
0: 那他蒸了一遍吧，你的金手链相当于也蒸了遍米。
1: 吃点金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吧，不是还有人吃金箔吗？
0: 你可以你捞出来它是不是还有赠饭的香味啊。
1: 哎，我是觉得捞出来不知道那个金会不会损耗一点，本来是那个
0: 十克
1: 的，结果就变成了九点九克，那是没有那么多呀。

0: 那精力的稳定性还是没有那么差了。
1: 它是热胀冷缩，热胀按照这个道理来讲它应该会膨胀一点点啊、
0: 嗯。
1: 反正可能很多东西大家可能都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稍微找到，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东西曾经比如说丢过啊，丢完之后呢后面失而复得或者找到过，或者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0: 有朋友说我最近和蓝牙耳机有些不对付，这就要从两三个月之前说起吧。我买了一个耳机，一副耳机，然后用了一阵子，突然左边的耳机它就充不了电，废了。废了之后呢，我又找到了我之前找不着的一副，没用多久的那一副旧耳机的盖子又断了，我就用胶带粘了一下，接着用，看到这个耳机这么不好用啊，那我就又买了一副。结果哎，新买的耳机还没拆封，出去玩的时候不记得放哪儿了，找不到了，我就只有用回旧的耳机，然后旧的耳机没几天又掉了，我就又下狠心买了一副耳机，还没用一个礼拜，耳机仓又丢了。
1: 蛮费这个东西的你啊，
0: 要不然咱们还是不要买耳机了，
1: 要
0: 不
1: 就你对买个便宜点的行不行？蓝牙耳机我也丢过好多个，
0: 我记得之前好像是谁啊上 Papi 酱的那个节目，哎呦是谁上这个节目，然后他就给大家推荐了一个蓝牙耳机。
1: 我们这时候也丢东西了，
0: 什么东西？
1: 风油精啊。
0: 你的风油精呢？
1: 对啊，不见了。
0: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那个耳机仓里面有没有耳机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他就是好像不那么容易丢失的，就里面有没有耳机他在外面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样的话就防止你把那个耳机就是扔掉。
1: 那种本来就容易丢，因为那种蓝牙耳机仓或者那种蓝牙耳机的话，你有的时候比如说戴在耳朵上、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不注意啊或者要干嘛的时候特别容易丢掉一个，然后丢掉一个的话他又不能只买一个单独配对，所以你需要重新再买一个一整个完整版、
0: 不用，你在闲鱼上他有分开的，
1: 你可以去配一个单独的。
0: 可以，
1: 我之前就因为这个蓝牙耳机我掉过两副了，到现在
0: 他是跟着可以配单独的。然后朋友说突然想到
1: 我们先进广告，是8:08了，各位朋友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紫雨路888号。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5: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4: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5: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4: 平均一瓶才20多。
5: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8: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1: 晚间的18:10，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1: 今天问问大家有没有丢过哪些东西啊？
0: 是的，
1: 失而复得过哪些东西？然后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这个丢的东西呢，到底有没有在哪些地方突然莫名其妙的出现过？
0: 你刚刚有没有看完这个朋友他说的？
1: 我看完了，
0: 因为好长。
1: 对，这个朋友的故事有点长哈，我们耐心的听一下哈。嗯，准备好了？
0: 嗯。
1: 这朋友他说，突然想到一件非常雷霆的事件，就是今年暑假去了一趟武夷山玩，然后当时在爬山爬它的主峰的时候刚刚拍完照，现在回想当时就是拍完照的时候顺手可能就放在另外一个包里了，但是当时印象就是顺手放了一下，不记得放哪里，然后呢就喝水，喝完水呢我们就走了。他说的这个东西可能是相机，哎，是相机还是手机啊，就是拍照用的东西。
0: 嗯，然后嘞，
1: 然后他说就是我们就往上爬了几级，然后有到四五级台阶之后呢想拍照的时候发现手机不见了。
0: 哦，就手机。
1: 对，然后呢突然翻自己的包没有翻到，然后呢立马想到是不是落在刚刚那个地方，立马就爬，哦，爬跑下山去刚刚那个地方找，结果发现空的水瓶没了，凳子上也是空空的，打电话那个手机也没有人接，当时第一反应应该是丢了，然后呢赶紧用另一个手机先登上微信和支付宝，然后呢找游客中心的电话让他们帮忙看看有没有人捡到，还发了朋友圈说手机丢了，然后呢一路爬山都没有心思，一直无限的拨打我那个丢失手机的号码，一直都没有人接，想着没有关机至少还有希望，后来闺蜜提醒可以用那个定位查一下手机，
0: 是
1: 当时就想着在山上定位也定不准，就没有及时处理，一到了下山打车到了吃饭的地方把妈妈安顿好之后，我带着儿子去买奶茶的时候才开始来操作这个事情，结果呢真的定位到了，
0: 就在旁边是不是，
1: 他当时显示是在一个民宿里面，而且就离我的奶茶店不远，走路五分钟，然后呢我儿子就跟着我一路往民宿跑，然后呢儿子第一次比如说跟我干这种抓贼的事儿，当时想想快快笑死了哈，他说我们到民宿发现就是我们准备吃饭的店的对面，进去后呢我就按了手机的报警响铃，结果没过一会儿我妈拿着一个包带着铃声走了出来，
0: 哎，你的那个手机，
1: 他说手机就在我儿子的背包里面，当时没有放到自己的包里面，放到我儿子的包里面，然后呢我还问我妈他怎么过来了，他说看到我们进民宿包又在响就过来了，然后呢就找了民警报警。
0: 真的报警了？
1: 因为他手机在响，妈妈不知道那个手机那个报警响铃在干嘛。
0: 他不是说没报警吗？他说还好我妈来了不然我都要报警。
1: 哦，没报警是吧？
0: 嗯，
1: 还好我妈来了不然我都要报警查民宿了是吧。
0: 哦，结果放在自己的包里，
1: 就是放在了儿子的包包里面。
0: 刚刚有一个朋友发来了但是被那个刷掉了，他说有没有大家拿着手机找手机的事情，他说他有好几次这样的经历，
1: 手机举在手上，喂，我手机找不到了。
0: 我有一次，然后还有一次是眼镜戴在了头上，就戴在头顶，不记得了，
1: 哦，就忘记了，
0: 就一直在找眼镜，结果在自己的头顶，
1: 就跟很多人比如说戴隐形眼镜忘记摘是一样的道理。
0: 哦，有朋友说那个黄金，他说是不会有损耗的，水的沸点只有100摄氏度，远低于黄金1064.18摄氏度的熔点，
1: 哦，好专业啊，
0: 黄金是不会融化的。
1: 简单
0: 说，
1: 他说啥？
0: 他说但是如果是18K 金含铜银的长时间沸水加热的话，表面的微量其他金属就可能会轻微氧化了，会稍微变暗，但是黄金本身的质量是不会，几乎不会损失，唯一可能变少的情况就是表面本来附着灰尘油污被洗掉。你这样一说就更那个什么了，这吃的都是黄金链子里面的油污。
1: 对啊，
0: 简单来说单纯放水里煮的话是不会掉克重的。
1: 你是学化学的是吧？
0: 不是，他肯定是为了类似于豆包，因为他后面有一句要我帮你对比几款靠谱的黄金清洗工具吗。
1: 你是豆出来的？
0: 哎呦，笑鼠了，你知道吗？
1: 因为你这个不是专业的解答呀。
0: 因为我有一次，我那天看到人家也是这样的，他说他要请那个中秋和国庆连休的这个假，然后他就是跟老板说我要请假，我要请假，巴拉巴拉，请完了之后他说要我帮你选择这些东西复制粘贴上去吗？
1: 然后他直接把那段话的编辑发给老板，
0: 然后老板说不需要。
1: 你是逗过去的是吧？
0: 老板说同意请假，不需要复制。
1: 就是你写这个请假申请请假要求的时候也是按照豆包写的，
0: 而且豆包上面还说，他说切记就是那个请假的关键一定是要放在路途遥远，所以要拼假，不能说我想要干嘛干嘛。
1: 所以说，哎，告诉各位，就是豆包你要用的时候啊，
0: 一定要记得
1: 把最后一句话给删掉，
0: 该答案由豆包生成删掉。
1: 还有朋友他说我记得那是也是好长一句话啊，我记得那是2008年我读大二，然后呢暑假回萍乡，哦，你说我老乡，哎，从南昌火车站中转，然后在南昌火车站的时候呢就去了一趟营业厅交话费
0: 啊，
1: 然后我那个包背了一个小挎包，交完话费之后除了 A 一看啊，出来一看，他打的是除了 A，
0: 可能是转文字的。
1: 他说我包里面的钱包不见了，然后当时就所有的证件跟现金都在钱包里面就没有了。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学校那个辅导员跟我打电话说，有人捡到了我那个钱包，在公交车上捡到了。 因为我的钱包里面当时放了我们学校一个一卡通、
0: 嗯、
1: 还有我的专业，所以当时那个捡到那个钱包的人

0: 就直接联系了我们那个学院里面的那个辅导员。然后呢，我的东西后来就让我在南昌的一个姐姐帮我去领了。我的东西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在，唯独里面的现金没有了。
1: 那就是被偷了耶。
0: 对，他说这个事情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我这些东西能够失而复得。我都已经准备去派出所补办身份证，我补办各种证件。然后呢，这个东西失而复得，让我真的感觉到特别意外，特别惊喜。但是你包里的
1: 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0: 对，你的包里的米米没有了嘛？
1: 是，就肯定是被人家，其实是被人拿走了。但是呢，他没有把这个东西扔掉，他可能就随手一放，放在这公交上，
0: 在公交车上。然后呢，好些人看到之后呢，
1: 幸好哦。
0: 对，不然的话，其实我觉得证件还有的时候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对，当然了，
0: 就身份证件。
1: 像你那里面还没有银行卡，要不然你他用你的证件再加上你的银行卡，
0: 那就坏了。
1: 哎，
0: 那就坏了。有的东西
1: 起码可以猜出你的。
0: 不要把身份不要把你的身份证啊，或者是比如说你的这个生日号码、生日密码，各位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啊。就是有的证件啊，咱们还是得稍微保管好。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卡包。包这个东西非常重要啊。
1: 回复969，其实你也可以看到，我们可能有卖小包包，
0: 有的一些小包啊，这个不用的时候呢，放在家里面。
1: 哦，你刚刚不是想说这个呀？
0: 我们家有，我们这个最主要今天不带包啊。
1: 嗯，对。
0: 我们今天如果是带包的话，
1: 也没有带卡包。
0: 我们但是今天带的是卡，各位朋友们，这张卡非常好。它不是实际
1: 卡，这张卡你也不能够随便给别人哦，这张卡你只能给你想给的人。
0: 而且这个卡价值不菲啊。
1: 它可能价值这个300多来着，339。
0: 200多300多500多。
1: 对，
0: 耐不住你可能一次性买500块啊，对啊。
1: 哦，那也不需要这么土豪吧？
0: 有可能，比如说你买500块也是可以的呀。
1: 但是很喜欢吃螃蟹的人还是有这个必要的。
0: 我是觉得现在其实蛮多这种卡蛮方便，
1: 因为500多块钱它是20只蟹，
0: 对，20只，你可能一整年都不一定吃得完，尤其是一个人吃一吃不完的、
1: 那不是，那不是。
0: 我是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是现在有电子这种卡的话，其实还是稍微的方便一点点，你就不用带这种实体卡出门。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张谢礼卡，它就是以电子卡的形式发放给大家，
1: 你只要发给别人就行了。
0: 对，
1: 是吧？
0: 然后呢，你根据这个电子卡上的相关的信息，你可以直接去那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官方的旗舰店，然后呢兑换你想要等额兑换的这些相关的蟹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三个规格，第一个规格是我们的1588型阳澄湖大闸蟹，3.5两的公蟹5只，加上2.5两的母蟹5只，足足到手是10只我们这个应季好吃的阳澄湖的大闸蟹。
1: 是的，
0: 现在价格是339元，到手10只。还有第二个规格是我们现在购买我们的这个谢礼卡哈，10只装谢礼卡，第二张卡是半价的，半价只要508.5元，就是到手是20只我们那个谢礼卡，足足到手20只啊，10只公蟹，10只母蟹，同样规格3.5两跟2.5两，价格是508.5元。第三个规格，如果大家会觉得就是数量有点太多，可能吃不完啊，家庭聚会的时候想稍微的尝尝鲜的话，我们还有一个1288型的礼券，这只有8只啊，8只的话，其实一家四口，一家五口就差不太多。然后呢，价格是239元，总共有7种规格，大家可以来挑选一下，价格比较划算。
1: 是的，
0: 200多、300多、500多的规格都有。如果你在中秋佳节想来这个尝尝鲜，品尝一下我们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话，欢迎各位回复关键词哈969进入我们的这个潮台好物商城首页当中，就可以看到我们那个阳澄湖大闸蟹正在售卖当中哈。喜欢的朋友们直接拍下来，回复关键词969来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对，
0: 提到卡这个事，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件事情，然后呢那个事当时我觉得还蛮好的，但是我当时是忘记了这件事情。我记得当时我们那个毕业的时候，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班30个人，
1: 刷你的卡，
0: 不是，我们班30个人，然后呢，每个人都会准备一个小礼物，
1: 哦、
0: 抽盲盒，你抽到谁，然后呢，这个人上来把这个礼物送给他，然后一段话写给他。我当时是抽到了我们同班有一个同学，他送的那个，当时我觉得那个礼物非常非常高级，
1: 什么东西啊？
0: 是星巴克那个叫什么心想卡、
1: 哦？我知道，
0: 是叫心想卡吗？
1: 董涵。董涵你在听吗、你现在下班了吗你？
0: 怎么了？
1: 因为我跟他第一次搭档做节目的时候，然后那次。那倒不至于。
0: 这样一对比我好低哎。
1: 你真的是。你也在我生日的时候送了我泡泡玛特呀。
0: 啊，他送的是心想卡吗？
1: 对，他送的是心想卡。他在那一次刚好可能没过多久我就过生日了。
0: 你不喝咖啡啊？
1: 那个时候我还喝的。
0: 哦，你喝星冰乐那种。
1: 对对对，而且他好像送的是那个时候就是临近中秋，他送的是个月饼啊，月饼卡什么的之类的。
0: 哦、
1: 这样一看又显得你好那个。
0: 对，
1: 因为他当时刚刚工作嘛、
0: 嗯，
1: 然后我可能工作了差不多有1年2年之类的，我没有想到说那个新的同事或者是我的搭档要送给我什么东西。
0: 对，
1: 然后他突然那一天就是在我生日临近的时候，他就发给我了。
0: 哇，那很贴心啊。

0: 他好有心啊。
1: 对，我看一下现在心想卡多少钱哈。
0: 有这个必要吧，要攀跟他攀比呀、啊、
1: 我买给我自己、啊、
0: 白开心了老铁。
1: 我记得当时就是这一个事情、
0: 嗯、
1: 然后他送了那张心想卡，那是电子卡当时、
0: 嗯、
1: 然后呢他就是通过他手机发给了我，
0: 是，
1: 但是我一直没有使用这张卡。
0: 请问啊，
1: 对，
0: 那这不能用了呀，现在
1: 我就记得当时有去用那张卡，
0: 是是，
1: 就当时他有那个卡就是一直绑定在那个卡包里面嘛、
0: 嗯、他好像是有期限的吧。
1: 对，他是有期限、
0: 嗯、
1: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那个梦时代那家星巴克，
0: 然后你就是终于要用了，
1: 我点咖啡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呢那个
0: 发现自己兜里没钱，就想说哦还好我还有一张心想卡，
1: 我都不太记得我有这张卡、
0: 嗯、
1: 然后呢我是点开那个后面我才看到，哎，这个地方有一张那个好物券礼券、
0: 哦、
1: 就是又有那个图标嘛、
0: 嗯、
1: 我说哎这是个什么东西，我点开才知道，哦，是我当时那个朋友送的我那张心想卡、
0: 哦、
1: 他是好像有一个月有10杯还是15杯
0: 哦、oh.
1: 对，一个月10杯还是15杯他送的那个。哇，我当时突然想到这个事情觉得蛮惭愧，因为我从来没有用他送过那张卡。
0: 你好过分。
1: 而且他那个心想卡是可以写寄语的。对，他写了一首，他写了一句，
0: 所以就跟大家说啊，有什么好东西就一定要用掉，要不然到了之后用不掉了。
1: 对，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嗯有一点点惭愧，就是他送了我这张卡、
0: 嗯、
1: 结果完全没有使用。
0: 你送给别人的是什么东西？
1: 哇，我送的那个东西。
0: 一双袜子。
1: 拿不住，有人真的是送袜子。
0: 真的是吧？
1: 我
0: 就猜到会
1: 有
0: 人。我
1: 朋友
0: 有
1: 人送的是什么？一双袜子。
0: 我就
1: 一个那个剪指甲刀，然后呢还有一个钥匙扣，送了一整套。
0: 因为我知道，因为你送的是。
1: 我送的还算是有点心意的吧。
0: 什么东西？
1: 我当时送了一个那个人形玩偶，就那种十几二十块钱。
0: 谁的人形啊？
1: 就是那种普通的那种木偶的人形玩偶啊，我给你找出来看啊。当时我没有太上心思，我就说啊，马上毕业了，
0: 我就知道，
1: 对，
0: 我知道肯定会有人。
1: 那结果我室友比我还不上心的，对啊。
0: 他送我什么？
1: 就是我刚才说的一双新袜子。
0: 我跟你讲，交换礼物这件事情是很可怕的、
1: 嗯，
0: 就是有的人他是很用心的准备礼物，但是一抽会抽到一个很不用心的人准备的礼物。
1: 我找到我当时买的这个了，
0: 因为我看的那个张可他们也有这种交换礼物的，
1: 就是买了一个这个。对啊，
0: 10块2毛8，
1: 当时还差不多
0: 是这个价格。你真的好过分。
1: 对，我当时买的是一个大号的。
0: 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是什么人偶啊，他就是有的那个美术生是要用的，因为他要画那个关节，所以有时候桌上就会摆一个这样的那个人偶。
1: 对，
0: 嗯，
1: 当时我也没怎么上心，
0: 就跟学医学的可能办公室有一副骨架是一样的意思。
1: 对，但是我当时看到他送的那个礼物还蛮上心的，我觉得有点不
0: 好
1: 意思。对、啊、好
0: 过分。
1: 对啊，我拿的是这个，没想到被别人拿的是
0: 嗯
1: 另外一个东西。
0: 有朋友说那个黄金的，不好意思啊，被火眼金睛的主持人识破了。
1: 看到了是吧。好了，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有没有哪些比如说你曾经丢掉过的一些东西，
0: 嗯，
1: 最后比如说失而复得有找到过啊。
0: 哦，我那天差点以为我自己的那个证件丢掉了。
1: 什么证件？
0: 这个里面的那个一卡通叫什么？我们单位的那个，我们的门禁卡。
1: 哦，就是我们那张卡。
0: 我们单位的门禁卡除了有我们的信息，上面还有一个二维码可以扫到我们的那个记者证，然后它还有就是我们的食堂的钱也都是充在这里面。
1: 我们这个二维码可以扫啊？
0: 可以扫。你有记者证不？
1: 我有啊。哦，没有记者证，但是我主持人上卡资格证，它能扫出来吗？
0: 哦、你没有记者证啊，千玺。
1: 他不让我换呢。
0: 你要自己考啊。
1: 他现在是两证，只让考一证
0: 啊。啊，
1: 对，
0: 现在是这样吗？不可以又拥有主持人证，又可以
1: 不可以
0: 又拥有？
1: 我那时候考的时候就是只能两个二选一，就是
0: 不是你要再考一次？
1: 哦，还可以再考一次啊？不让啊，我那时候选了呀，对啊，
0: 不能一年考，分开考。
1: 哎，他真的可以扫出来呀？
0: 是，
1: 他扫出来就是可以扫出这个样子来呀？
0: 不是，我扫出来是我的记者证。
1: 啊，他扫出来的是我的卡。
0: 嗯，我扫出来是我的记者证，然后呢？被查掉了。哦，我那天就找不到了。我们当时办那个五一的叫什么来着、
1: 嗯、
0: 就是文旅博览会的时候，因为车展，五一车展也是江西广播电视台办的，所以我们当时就说我们自己人如果凭借着我们的这个证去的话，那么我们的博览会和车展是不需要门票的，因为是职工、
1: 哦、
0: 职工去看就是可以，这是职工的福利。后面呢我就拿了这个，我就一直以为我是放在了去博览会的那个包里
1: 啊、哦，
0: 找了没找到，
1: 找不到那个，
0: 然后到处找，到处找没找到，因为我思想里就是我记忆里一定是我去车展的时候用了这个证，
1: 嗯，
0: 所以我才能够走进去车展。后面我那天走进去，我是跟他们巡展的时候进去的，
1: 嗯，
0: 我不是自己单独进去的。
1: 哦，你当时就没有带这个东西出门，
0: 没完全没有带，所以我的。

0: 寻找的思路就不对。
1: 对，
0: 我甚至还问了豆包，我说帮我看一下
1: 豆包，你帮我看一下我的
0: 然后后面
1: 豆包还有这么高级的功能、啊、
0: 结果最后你知道在哪里，我就翻箱倒柜的找我最不可能出现的地方、
1: 嗯、
0: 就是我的一件冬天的大衣。
1: 哦，当时放到大衣里面，
0: 甚至那个大衣因为我怕有猫抓，我的大衣一般稍微好一点的或者是我经常穿的，
1: 还有那个防尘袋是吧？
0: 对，我会把它放到防尘袋里，它跟我的大衣、
1: 嗯
0: 一起的放在了防尘袋里，
1: 那个东西肯定不会去找、啊、
0: 我当时一想说绝对不可能在我冬天的大衣里面，我五月份四月份的时候还拿出来用过它，怎么可能哦？
1: 那你是啊、这个、
0: 真的就在好像有可能是有，比如说我倒春寒或者什么的时候，我可能
1: 当时放在里面，
0: 对，我可能重新穿了一下就放进去了。
1: 那你是不知道，我有一次哦，你现在是有骑车，有那个骑车那个篮子对吧？
0: 嗯，对，
1: 你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个篮子里面会放很多奇怪的东西哦。
0: 哦，没有没有，我篮子里面每天都清空的。
1: 我以前有一辆那个小的那个小电驴、
0: 嗯、
1: 然后呢我有一次是这个刚下班，当时我是不背包上班，我就直接带一个充电器然后手机过来、
0: 哦、
1: 然后呢我可能有一次那个手机顺路揣兜里，
0: 你把手机放在了篮子里啊？
1: 充电器，手机我不可能放到篮子里、
0: 嗯、
1: 对，我就顺
0: 上有一点理智，
1: 对，顺手我说那个绑着也不好骑、
0: 哦、
1: 然后呢
0: 对对对，
1: 我就把那个充电器一收我就丢到了那个丢在那个那个对小电驴那个篮子里面、
0: 嗯，
1: 不可能会往这个方向去找的。
0: 对，
1: 家里面翻了一个遍，
0: 是是是，
1: 办公桌翻了一个遍。我那天还问同事，我说这个地方有没有那个充电器？没有，完全没找到这个东西。
0: 那是你自己的车吧？
1: 对啊，那是我自己的车啊。
0: 幸好不是共享单车、哦，
1: 不是共享单车，对，就是我自己那个小电驴。
0: 我觉得应该会有人把东西放在共享单车里面忘记了。
1: 是有啊，然后呢、嗯，直到我那个时候要卖小电驴的时候，
0: 你才找到。
1: 然后呢，那个师傅要卖小电驴的时候，然后呢，他说啊，没什么东西吧？我说没什么东西，我说那直接骑走吧。然后他帮我检查了一下，
0: 哎呀，
1: 那篮子里还有个东西啊！我说什么东西、啊？充电器在那里。
0: 然后你才发现，哦，现在手机已经用不了这个充电器了。
1: 对，然后当时我说，哦，这个东西原来找了半天在这个地方。就是如果你有骑电动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东西啊，可能就会落在里面。
0: 有朋友说，有一次从黄山回南昌的高铁到南昌西已经9点多了，结果到停车场开车的时候，发现装钥匙包没拿下。下火车后面用12306软件失物招领找回来了，过了几天就记在手里了。
1: 嗯，
0: 这个也是可以跟大家提个醒，
1: 对，
0: 就是可以如果有一些东西找不到了的话就去问一问，
1: 就落在高铁
0: 失物招领啊什么的，
1: 对，落在高铁上这个东西还是能找回来的啊。
0: 嗯，
1: 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些东西你曾经这个丢了啊，丢了之后呢失而复得，或者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过，可以来继续通过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这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18:28了，
0: 我们还有一些东西要跟大家说，
1: 我们这个点位的东西还有蛮多的哈、
0: 哎。
1: 第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云镜豫章宴，豫章雅集，各位朋友们稍微来了解一下、
0: 嗯、
1: 如果大家在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啊，双节总共有这个7+2啊，9天时间，还没有想好怎么来欢度国庆欢度中秋的时候，想出去吃个饭，想出去这个带娃稍微的体验跟溜一下的话，赶紧来到我们的豫章雅集，因为这一次他们在国庆和中秋双节都会打造这个特定的主题，中秋的主题叫做花灯节，满园花灯璀璨，而且还有非常多的一些适合小朋友啊，适合这个大人玩的一些游戏啊，比如说对古诗啊，赏花灯啊，猜灯谜啊等等一些民俗的趣味游戏，氛围感非常拉满。如果这个时候你换上了古装，如果你有一台拍照好看的相机（括弧 iPhone 18 Pro 256G 的话），这个时候就非常出片了哈，各位朋友们哈。换上古装，然后呢去拍点好看的照片哈。
0: 对，
1: 我们这个古装是包含在我们的畅玩券当中的，就是比如说你要去景区玩的时候，很多地方你要换装啊，你要带妆造的话要额外加钱，
0: 或者是很多时候、嗯、它就是你要自己先买妆造、
1: 哎、
0: 然后才可以进行游玩，
1: 但是我们这个是包含在里面的。
0: 对，
1: 就是我们的游玩畅玩券，首先第一个包含的就是古风古装的这个妆造。
0: 对，而且一般你如果要去景区，你要拍妹妹的照片，你要去买这个租衣服然后化妆的话，它是不小、
1: 嗯，
0: 小于200的。
1: 对，是的，我们这张券哈、啊、加起来都不到200块钱。
0: 是的，
1: 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换装打卡，这个古风
0: 价值800元。
1: 对，价值800块钱。第二个的话，我们还有刚才说的那些集市的游玩的一些道具、
0: 嗯、
1: 银两一带，还有第三个非常重要哈、啊、
0: 是的，
1: 是我们的精品的自助餐，你可以在那里稍微的吃一顿好吃的东西哈、啊、自助餐想吃多少吃多少。还有第四个是我们的非遗手工体验，可以去那做做手工啊，然后呢可以把那个手工带回家、
0: 嗯、
1: 市场价格268，活动价格218，我们今天成人价格全网最低价只要199元， 儿童票是158元，你就可以直接带回家了啊。
0: 是
1: 全网最低的价格，就是我们的豫章雅集，回复数字6就可以解锁我们专属的购买链接。然后呢，如果大家要去，记得一定要提前一天来预约，然后到店可以直接核销，多拍多囤。如果你当时比如说买完之后忘记去啊，或者这个拍完之后可能没有时间去啊，也没有关系，我们是支持这个线上直接随时退过期退的啊。回复关键词数字6就可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购票链接。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数字关键词
0: 是
1: 我们的数字3，
0: 我们的这个铁锤三项。
1: 对，
0: 铁锤三项是干什么的呢？
1: 券包含 iPhone18 吗？不包含啊。
0: 你看吧，就是不能乱说话吧。
1: 全也不包含啊，你自己拿手机去拍可以，朋友们哈。当然如果说你这个需要换一个好的手机的话，可以来稍微考虑一下哈。
0: 向谁考虑啊，老铁？
1: 换一个好的相机也是可以的嘛，拍照好看一点、啊、
0: 我觉得有的时候不在，就是手机相机都不是特别的重要，你主要是那个景啊，
1: 哦，
0: 还有人啊，
1: 嗯，
0: 是不是？
1: 他那个地方取景确实比较好
0: 看。我不是说什么的，这千玺拿了 iPhone 18 Pro， 那
1: 不人
0: 不
1: 好看，怎么拍都不好看。
0: 那不是还得找路人帮他拍？
1: 我都不怎么拍，最主要的是
0: 他也不知道给谁拍。
1: 我只哎，好扎心的一句话，没有要拍的人
0: 啊、哦，对呀、啊。
1: 那我摆在干啥？没有人要拍，各位朋友，
0: 拍拍景了，拍拍那个哦，我知道，拍拍 NPC 就可以了，
1: 拍小猫也可以啊，
0: 拍 NPC， 你那我看你新手机里面拍了小猫的照片吗？
1: 拍了。
0: 好，你继续读，我检查一下你的手机里拍了谁啊？
1: 我拍了小猫的照片呢，对啊。
0: 你怎么还录屏了？
1: 我拍的是视频，我录屏是因为我要剪音频，我拿手机来剪音频。
0: 没有小猫的照片啊？
1: 小猫的视频我拍了很多啊。
0: 哦，
1: 对啊，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什么东西啊？什么？
0: 谁要看这个？啊，
1: 就是猫啊。
0: 谁要看？
1: 他
0: 你和猫在一起的照片
1: 没有照片，全都是视频，我拍我们的小
0: 猫。好了，你继续说。
1: 铁锤三项上线，各位朋友们稍微了解一下，回复数字3可以了解我们的铁锤三项。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这一款除碳一碳二合一的产品，铁锤三项能够做到这个零碳新车就可以使用。干嘛呀？
0: 好可爱。
1: 铁锤三项很可爱是吧？
0: 是。
1: 接下来给大家继续介绍一下，它的这个成分是聚醚胺，零碳独创的聚醚胺分子裂变溶解技术，有效的吸附积碳和包裹住积碳，通过发动机的高温可以溶解，将这个积碳排出这个车内啊。咱们来购买，回复数字3来解锁我们的铁锤三项。各位朋友们，现在价格活动价4套8瓶399，5套10瓶499，不到50块钱一瓶，而且呢质保期5年，咋啦？
0: 没有，你继续说。
1: 质保期5年的铁锤三项，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哈、啊！它是一款除碳一碳二合一的产品，就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回复关键词数字3就可以解锁我们的铁锤三项了哈。这只猫不卖啊，猫是不卖的，猫是非卖品啊。
0: 因为我看到这只猫，然后看到那个就是千玺先拍远景，然后一步一步推进，再推进，再推进。
1: 嗯，
0: 我就知道。他拍这个猫的时候的想法是什么？
1: 是什么想法？
0: 太可爱了，
1: 对吧？我们家小猫很可爱，是吧？
0: 他一定就是觉得说，一边拍猫，一边觉得说，天哪，这个猫太可爱了，
1: 是吧？我们家猫还是挺好看的，我觉得哈。还有一个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还有什么东西？
1: 我们的旅游啊，
0: 嗯，我们这次去贵州啊，各位朋友，
1: 贵州5天时间，然后呢，这次的5日游，各位朋友们也千万不要错过啊！国庆中秋。如果大家这个休息想出去玩的话，我们这次多彩贵州欢迎大家来解锁多彩贵州双飞5日游，20人内的精品小团，天天发团，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如果发现有购物有车推，直接赔付你3000块钱、啊。
0: 就是，
1: 我们这个团都不要3000块，各位朋友们哈、啊。我们会去到哪些地方？第一个是我们的黄果树大瀑布，还有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
0: 嗯，
1: 住宿升级3晚的4钻酒店，还会特别安排一晚西江特色的苗寨客栈，还有贵州当地的特色美食，还会赠送大家手工体验打糍粑，并且每人赠送糍粑一份。
0: 是的，
1: 你打的不好吃，那就送一份这个打好的给你吃哈、啊。还有这个苗福旅拍优惠券。专属的听友福利啊，苗福旅拍
0: 优
1: 惠
0: 券，
1: 不是苗福旅拍啊，听清楚各位朋友们啊。然后呢，现在价格是2人同行立减100元，65周岁以上的老人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元，军人优待证、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教师携带有效资格证件，还有额外的门票减免。每天发团，9月28号之前报名2980，9月28号到10月5号国庆出发是3380，包含了往返的这个高铁票哈、啊，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想来了解或者想来咨询，2种方式，第一个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贵州就可以进群了解，
0: 哎，
1: 第二种是拨打我们熊老师。 师的电话哈，182-7954-7981，182-7954-7981。另外也要号外一下，因为马上到了国庆跟中秋，
0: 哦，
1: 国庆尤其是7天时间，我们的这个还有非常多的一些国内呀、出境的呀，有非常多的一些路线可以选择，早定更划算，避免涨价，无妨无畏。所以大家有任何想要来咨询的旅游线路，都可以来直接先进群问一下，哎，比如说我要去哪玩啊，有没有旅游线路推荐呢？对不对？都可以来进群咨询，回复关键词"贵州"或者拨打有效电话，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旅游的线路了哈。
0: 是的，

0: 说一共是五只、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他就会给我 A 出六只，
1: 他这个 A 的是五只啊。
0: 那我当然是已经 A 过非常多遍，我才用了其中能用的一遍拿过来的呀。
1: 哦，掐头去尾掐掉了一些是吧？
0: 对，
1: 嗯，
0: 反正那个 AI 其实这个 P 图还是有点不靠谱。
1: 对，
0: 嗯，
1: 接下来要休息一下了，各位朋友们。
0: 对，
1: 18:37了，休息也休息不了多久了，各位朋友们。好，我们这里面有个广告和内容，先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先听歌吧，来自于梁静茹的歌曲叫做《没有如果》，歌曲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傍晚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1: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5: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1: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6: 换新上线，
1: 潮派晚餐
6: 由潮台九六九、
1: 成功九九二
6: 联合推出，
1: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6: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1: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1: 你说装修害怕啥？
2: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
1: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2: 怎么个严格法？
1: 内部7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2: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1: 当然啊，外部还有5方钉，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救援老师多方监督，
2: 里外里10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1: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2: 8820-62228820-6222，1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1: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秋风起，蟹朝阳，阳城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朝台好物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朝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4: 朝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朝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朝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朝台好物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朝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3: 现在朝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朝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朝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朝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10: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9: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10: 我在朝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9: 平均一瓶才20多。
10: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朝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朝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朝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5: 我也赶紧试试。
13: 别着急，超牌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牌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0: 周杰伦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那天下雨了》，晚间的18:54，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失而复得的东西？这个东西丢了之后呢，可能自己怎么找也找不到，但是呢，后面可能这个机缘巧合呀，突然会出现在你的身上、啊。
1: 你的尊严
0: 啊。
1: 再也没有
0: 上升到这个地
1: 方。又有朋友就说，王力宏《心跳》这首歌，只有这么帅的人唱出来，才是那种可能是情歌吧。他说别人唱的话都是苦情歌。
0: 我当时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应该是在高中的时候。对，《心跳》这首歌，当时
1: 那应该是我大学的时候吧。
0: 当时我们有一个高中同学唱这首歌特别厉害。
1: 嗯。
0: 然后呢，他当时唱这首歌就拿过我们的那个校园十佳歌手的一等奖、
1: 哦、
0: 对，当时就是因为他唱了这首歌，然后呢，哇，当时我们全校有一段时间是风靡听这首歌的，
1: 是，
0: 然后他就一炮而红，他在学校里面、啊、
1: 他那个时候才一炮而红，会不会有点太晚了？心跳都是稍微后期一些的歌了呀。
0: 他一炮而红是他唱、
1: 哦哦哦、
0: 他唱、
1: 哦、
0: 他唱了这首歌之后、哦、他自己一炮而红，就是我那个同学啊。
1: 哇，你们高中也有这个呀？
0: 有啊，对啊，
1: 有，还蛮丰富的。
0: 校园十佳歌手大赛，对、
1: 嗯、我不是一直到大学才是吗？
0: 对啊，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些这样的歌唱比赛呀，然后呢就会有一些人去参加。
1: 好了，接下来就是要看看你如果那个说口播
0: 比赛、
1: 啊、能不能一炮而红啊。
0: 我什么时候能够说口播一炮而红啊？
1: 从哪里开始啊？
0: 从这一页开始。
1: 哦，从这一页开始。
0: 我们只有两个东西了，各位朋友们啊，稍微的来关注一下。
1: 四分钟能说完吗，各位朋友？
0: 差不多。
1: 是
0: 今天有万方五谷鸡柳环节吗？
1: 我已经点了外卖了。
0: 你怎么点的这么快？
1: 我是这样的啊，如果这个外卖不好吃的话，我8点钟的时候还可以跟你去找一下。
0: 但是他哦，今天不一定在。
1: 为什么？
0: 哦，对对对，哦，
1: 为什么呢？
0: 学校还是正常上课吗？今天哦，今天是调休哈、啊。
1: 你得问一下他，因为我八点钟的时候、
0: 哦、
1: 我今天要加个班，起码要加到8点。
0: 那我们应该是赶不上
1: 了。好啦，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啦。
0: 什么东西赶得上呢？
1: 大闸蟹是赶得上的，因为这个大闸蟹呢，就是在9月下旬的时候，它才正式开始是进入到最好的时节。然后我们先买哈，我们先买这个礼券，是这样的，1588型的礼券呢，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有5只，一共到手10只蟹，活动价是339元。
0: 嗯，

0: 也就是说33.9块，那我们扬就普通的你大一点的大闸蟹就要这么多钱了，何况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呢，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但是啊，这个我们还有更加优惠的价格，就是如果你是买20只，也就是买2张礼券 ，PS 这两张礼券都是可以分开用的哈。你就是一共20只，508.5块，
1: 不是50、啊。
0: 那一只到手的话就是20多块钱了，20多块钱啊，你到大润发你都不一定买得到。
1: 而且还是阳澄湖的，
0: 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嘞。
1: 对，是啊，阳澄湖大闸蟹，我们这次是在我们平台上线了这个蟹礼券、蟹礼卡。
0: 那么，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多少回复怎么回复呢？就是回复969。还有朋友说，海蓝之谜的面霜可以那个会补货吗？你去看一下，在回复969之后呢，它是弹给你一个商城的链接，然后我们推荐的东西它就是会在首页的，你就在上面搜海蓝之谜，你看还有没有库存就知道了。
1: 我们这个商城里面的一些东西，大家都可以来稍微的关注跟了解一下，
0: 是的，
1: 因为它现在商城正好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有一些活动嘛。
0: 然后我们给大家推的呢是一些应季的产品，是一些大家这个时间段可能比较容易用到的东西啊，很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会轮流给大家推荐。其实可能有一些东西它是就没有卖完的话，它还是在里面的。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我们是卖的是礼券，然后真正你想要这个预定的时候，你就直接去扫码。就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了，扫码预约，然后直接送到家门口，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我们再去订哈。
1: 就是这3年之内都可以来使用这张卡，然后呢大家比如说今年你说我不想吃那个，那就留着明年啊，明年后年大后年3年时间都可以来兑换。
0: 因为本来今年开户的时间也是在9月的下旬，你可以先买这个卡，买了之后呢，你比如说你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啊，你就不用提着大闸蟹过去了，也咱们就是也蛮新的，
1: 对，
0: 生的大闸蟹蛮重的。
1: 所以说这个就是三年时间都可以来使用。如果你喜欢或者想来了解的话，欢迎各位来回复关键词969进入商城，就可以来挑选一下我们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了啊。
0: 然后我们的型号呢，从239到1189不等，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根据自己的口味，还有跟自己家庭的人数，
1: 然后
0: 有非常多的选择，
1: 看看哪一款适合大家，然后呢就可以直接带回家了啊。
0: 对，然后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现在大家有装饰装修的需求的话呢，创意装饰现在是有一个新的家装的模式，就是推出先装修后付款。就比如说你如果说你觉得哦这个水电不是我想要的，然后你这个没到交付标准的话，你就砸掉重做，就跟他们的那个经理说，你说这个钱哈我是不会给的，
1: 对，是
0: 啊，不交付。但是等他们整改了，你满意了之后，这个钱你才再给他们。资金呢，全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不怕跑路、烂尾、拖工期。所以说呢，就是创意装饰，它能够保证的，就是因为我朋友也在创意装饰做嘛，他就说，哎，他的工期真的是、就是、
1: 比较快，是吧？
0: 对，说是多少就是多少。
1: 是
0: 啊，主要一个还有是因为他们是有2000多名的直管工人的，20000平的交付仓储，还有10000平的定制工厂。那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其实就在江西，就直接咱们自己在工厂里调也行。
1: 这个就是比较方便的一点，对，
0: 是的，
1: 就是我们这个创意装饰除了给大家装修之外呢，他们还有自己的这个交付中心和交付工厂，所以说这个所有的这个工序啊，还有所有大家需要的一些东西就可以直接调啊。
0: 然后他那个交10000抵30000，就直接给咱们省20000块钱、
1: 哎、
0: 啊，签约即送全屋的灯具、窗帘、16大家具全屋配齐，
1: 没错，是
0: 啊。拨打热线电话88206-32，88206-32就去询问一下。说哎，我现在有什么样的优惠，是不是这个交10000抵30000呢，然后最后到手可能会是多少钱呢？
1: 没错哈，这是我们创意装饰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全新的装修福利。如果大家最近有这个装修需求，有这个装修了解，都可以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
0: 是的，然后有朋友回大闸蟹，大闸蟹我回复969，
1: 对，关键词大家就记清楚啊，
0: 969
1: 记住这些关键词，然后呢回复对应的关键词进入我们的商城，在商城当中你就可以挑选到哎自己喜欢的一些好物了。
0: 是的，然后朋友说啊，说的无骨鸡柳那个名字到底是哪一个？
1: 万方无骨鸡柳，
0: 我发给你了啊，就是唱歌那个万方。
1: 对，
0: 对啊，不是吗？本来就
1: 是
0: 啊，
1: 对，
0: 回过去，不对，是这样的吧？
1: 那个不是萧敬腾吗？
0: 那是万方哦，
1: 他原唱是万方啊。
0: 万气流的，
1: 你现在说万方，我只能想到另外一个人。我跟你讲，
0: 我们的同事。
1: 好了，今天节目可能到这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各位朋友们。
0: 然后跟大家说，你不一定每次都能找得到他，因为他到处跑。
1: 对，我们都找不到他。
0: 对，
1: 我们找他的期间跟大家
0: 好电话。然后这个激流， 每一个人听我们就是已经说了很久了，然后听我们推荐了之后都说
1: 好
0: 吃，
1: 对。
0: 后面我带给我的同事，他说：“耶，真的很不错，
1: 对，非常不错啊。”
0: 因为我们家就是
1: 好吃的呀。
0: 好了好了，下次再跟他说，
1: 得可以去蹲守一下。
0: 当然当然，我跟你说哈，有的人他就是觉得五谷鸡柳就是一般般，就是一个小吃，那他就不会有我们这么深厚的感情。因为有我身边的朋友，他说觉得他们家鸡架比较好吃，那五谷鸡柳就觉得还好。但是如果你是很喜欢吃五谷鸡柳的人的话，你就会能够吃出来它跟别家的差别了。
1: 这个确实还挺好吃的，
0: 因为它那个
1: 五块十块也不算多，
0: 比较松软，松软的同时呢，它外面的皮又是就是煎炸的比较脆。
1: 下次能不能让他给我炸15的？我的妈呀，
0: 15块钱啊，会不会有点太多了？
1: 我上次吃10块的，我都感觉意犹未尽，好快就吃完了。
0: 而且炸完之后真的
1: 好
0: 香，
1: 好香，一路飘香。我跟你讲啊，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就告一个段落了，各位朋友们，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最后首歌有精心挑选一下，
0: 谁的？
1: 许嵩的歌叫做《如约而至》，
0: 这不是你这样播的歌吗？哪来的精心挑选啊？
1: 他今天结婚呢？啊，不不，他不是今天结婚，他官宣
0: 他
1: 已经结婚了，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跟那个主持人是吗？
1: 对啊，
0: 哦，
1: 冯喜啊，对，
0: 就是他的那个粉丝是吗？
1: 对，是。所以我今天在刷他们，
0: 你该不会以后也根本
1: 你别搞。所以我今天在刷的时候我特别感慨，因为会觉得这位歌手是自己青春当中的一个向往，
0: 对，而且
1: 也
0: 会觉得说怎么感觉好像他应该早就结婚了一样。
1: 许嵩今年40岁了
0: 是吧？
1: 对，40。冯喜今年，哦，冯喜跟我同一年大，对，冯喜今年26岁。
0: 该死的举手。
1: 好了，今天最后首歌许嵩为你带来的歌曲《如约而至》，那明天晚上再见了。我是千玺，
0: 我是金玲，
1: 明天晚上再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0: 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
1: 先装修后付款，
0: 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2: 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3: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有好滋味，
4: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4: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8: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10: Number one
11: 潮台。
12: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2: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台九六九常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不打死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4: 96.9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5: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4: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5: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3: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6: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7: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天。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台969潮音乐。
1: 男神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0: 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1: 嗨，小妞，跟上我车吗？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3: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2: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3: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2: 平均一瓶才20多。
3: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6: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阴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五彩

0: 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仅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 96.9 潮台 96.9。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number one FM 96.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

0: 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你可以来逛一逛，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2: 潮台969成语小故事，
3: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4: 我多漂亮啊。
3: 它们从木柱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4: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3: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5: 969 No.1 潮台，
6: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5: FM 96.9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1: Let's go！
0: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2: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3: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潮台好物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8: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7: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
9: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10: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7: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11: 969
12: Number One
11: 潮台
13: 行走、
14: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69，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is this button do？ 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叫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的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100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3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3: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2: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3: 我在朝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2: 平均一瓶才20多。
3: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朝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朝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朝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45，这里是潮台969，我们的官方商城已经上线喽。来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什么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感谢塞纳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么各位如果说对塞纳今天推荐的这款产品呢，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点击链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喽。
2: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3: Ready Go，
2: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宴肴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典礼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8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6: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

0: 不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1: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0: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2: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4: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短裤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塞纳今天给我们来分享到的这款呢是这个鬼冢虎的休闲鞋。那么大家如果说对塞纳推荐的商品感兴趣的话，不要忘记了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已经上线了，来关注一下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数字969就可以点击一个链接，然后就可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了。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塞纳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分享。今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这个鬼冢虎的休闲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点击链接来进入商城看一看咯。
2: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3: 潮台969潮音乐，
4: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

0: 业装饰29周年庆聚会大放送，1万抵3万，1万抵3万，2万平仓储中心集团集采，1万平定制工厂滞后价优，同品牌材料价格更低，同价位材料品质更好，一线品牌假一赔十，88206322，88206322，因为有实力所以价更低，现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322，88206322。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

0: 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K969 Number One 潮台。

0: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特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潮节上新，潮节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

0: 地中湖经典湖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纹胸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纹胸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3: 碗筷不干净
2: 洗，
3: 衣服脏了
2: 洗，
3: 山上脏了
2: 洗，
3: 车脏了
2: 洗，
3: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2: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3: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4: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Taxi， 满了一大的 beat， 把宝山送到你怀里。我明白再多节奏再好听的 melody 也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十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0: 害怕的，
1: 就是害怕本身。
2: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0: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2: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2: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2: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Number one,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96.9 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你说装修害怕啥？
2: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
1: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2: 怎么个严格法？
1: 内部七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2: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1: 当然啊，外部还有五方钉，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庆元老师多方监督，
2: 里外里十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1: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2: 8820-6222，8820-6222，1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1: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3: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0: we can dance all night.
1: 潮男的知识。
2: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3: 969
4: Number One
3: 潮台。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is 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罗顶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罗顶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罗顶，《保留》。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

0: 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1: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2: FM 96.9，
1: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猴桃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1: 带点菜，
2: 谢谢你们呐！
0: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3: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4: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5: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0: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6: 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1: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2: Ready Go，
1: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6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需要
5: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3: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4: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2: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0: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1: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九六点九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最热一百单曲排行，
1: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0: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1: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0: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1: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0: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3: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4: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天。

0: 潮男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1: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5: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5: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4: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6: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又是一个兵荒马乱的早上，
1: 距离本大主播过生日还有一天两天三天。
0: 本大主播是
1: 我
0: 哦，还有三天，这么快哦。哎，
1: 本大主播真是心情愉悦呀，家人们，
0: 还有三天就愉悦，
1: 不是这剩下这三天通通
0: 我跟你讲，好话说不坏是你讲的，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怕乐极生悲。
1: 乐极生悲是干什么？我过生日有什么好乐极生悲？
0: 哎呦，你知道今天早上有多就像我们听众形容的兵荒马乱吗？
1: 干嘛看到喜欢的女孩子啊？
0: 我今天其实起得挺早的，然后就很悠闲的在那边，然后准备去刷牙，嘿，没有水，水龙头一滴水都滴不出来。
1: 啊、哦，停水了。
0: 然后我想说没有水，因为我昨天睡得也挺早，大概十一点钟我就已经，我就上床睡觉，
1: 嗯、
0: 然后十一点之前都是有水的、嗯，因为我进行了很多就需要水的，什么洗碗、洗衣服之类的活动。
1: 是是
0: 然后呢，早上起来就没水，我想好，拿起手机去看那个被折叠起来的那个物业群聊。
1: 哦。
0: 果然他昨天晚上是正在挖水管把水那个挖断了，
1: 那怎么办，
0: 要到八点半才来水
1: 哦。
0: 那我就是冲到车里面去拿那个瓶装水
1: 哦，
0: 拿了三瓶就上来，然后很好笑的是很多人都在车里拿找水有的是拿有的是找
1: 哦，我觉得我们家这边我好事说不坏啊，家人我觉得我们家那边好像很久没有什么停水啦停电之类的，可能就是附近没有什么施工的地方，哎，还好本大主播这个人吧，就是心胸宽阔，就是停点水停点电我也 OK。
0: 然后就用一些瓶装水啊，刷牙、洗脸啊，就搞到后面就冲出门这样。
1: OK， 哟，这谁啊？这不徐博士吗？你们好啊，这里能交流吗？干啥？
0: 想
1: 交流什么？
0: 你想跟我们交流什么？你说。
1: 今天在节目里面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行了、
0: 嗯。今天是正式的星期一，所以呢，我们才迎来全。新的一个礼拜，
1: 对对对对、
0: 嗯，也是很不一样的一个礼拜。
1: 嗯，对，因为今天是那个
0: 拥有一个叫本大

0: 大主播的人要过生日，
1: 21号，明天、后天、大后天，本大主播大后天过生日啊！希望大家就是到时候发来海量的祝福。
0: 嗯，好啊。
1: 然后我们顺便说一下今天的话题。
0: 还有要求不是特别高，只是发来一些祝福而已。
1: 送礼物到红豆大道那个广电门口集合、啊
0: 哎。你这什么意思啊？昨天我只是给了你一些简单的东西，你就给我一个字这个啊？
1: 对，这不是我给的，这个是那个吴凡给你的。
0: 哦，金光闪闪，好闪。
1: 他说这可以让你发财。
0: 好。
1: 今天跟大家来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参加过哪些会让你觉得很不错的很棒的集体活动？
0: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大家常常会吐槽一些集体活动。
1: 为什么？
0: 你不觉得吗？就他们说，哎呀，又要去参加那个什么什么。
1: 哦，对，又要团建，
0: 单位又要团建。
1: 不是，因为好像很多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这首先这不热血
0: 啊、
1: 第二点，不要占用我的休息的时间好吗？
0: 所以最重要的点是因为占用了休息时间吗？
1: 我觉得最重要的点是不热血，我个人觉得啊，
0: 因为我就觉得大家好像对于这件事情的性质不像某些年阶段、大家听说有个什么活动就很开心，想说好啊，我们这个我们周六要去哪哪哪哪哪跟朋友分享，
1: 就
0: 现在分享就是你知道我们又礼拜六也做系列，
1: 对，
0: 又要去那个什么山庄。
1: 嗯，因为现在好像就是其他的娱乐活动挺丰富的、
0: 哦、
1: 然后包括手机也挺好玩的，原来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好玩，没有那么多丰富的项目的时候，
0: 有人组织过集体玩手机的活动吧，
1: 有，就是有类似的，比如说那种什么打游戏啊，今天我们的这个重点目标就是要打游戏，然后我们就一起吃饭来打游戏，这样
0: 如果有一天组织一个大家一起玩手机，可是手机里不能有任何游戏 APP 的活动呢，
1: 嗯，
0: 大家可以参加吗？
1: 一起玩游戏，但是什么
0: 手机里面没有任何，因为不是一起玩游戏，是一起玩手机、
1: 一起玩手机，
0: 但手机里没有游戏
1: 哦，可以、
0: 啊、不能打游戏，
1: 但我们可以刷小红书了，可以不
0: 可以，
1: 也可以那个用阿基米德，阿基米德收听那个潮派早餐的回听了，
0: 召开一个听评会。
1: 可以光听不评吗？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些集体活动你参加过，你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0: 从小到大呗，就是可能你以前曾经觉得说集体活动是好玩的有趣的，
1: 嗯，
0: 但你现在好像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也觉得说我也不喜欢去参加那些活动了。
1: 我小的时候去那个去就是去参加六一儿童节的一些活动，我就觉得可好了。
0: 你说演出活动之类的是不是？
1: 因为我们学校还有一些类似于体育赛事类的活动。
0: 体育赛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1: 跟我没关系，但是我是啦啦队啊，就是我会给他们鼓掌加油。
0: 哦、那你也愿意参与其中？
1: 我愿意啊。
0: 你看，既然让你去参加一个运动会去当啦啦队，你愿意？
1: 热血。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有的话，我就愿意。
0: 听众邀请两个星期叫你去
1: 颁
0: 奖。那
1: 是颁奖哎，我觉得应该让。
0: 你可以在颁奖之前一直在当啦啦队、啊。
1: 我跟你讲，应该让徐博士去颁奲。他说他有参加过。
0: 介绍一个 title 的时候就会说，今天我们请来的是来自某某处的那个体育学的相关科系的博士谁谁谁，
1: 让我们有请，
0: 大家就觉得合理，
1: 对，
0: 哦，
1: 对，那个就觉得说哦，好像挺厉害的样子。
0: OK，
1: 他说参加过南大排球，王晶，你不是很喜欢排球吗？
0: 南大排球什么？你参加了什么？你又不是打球的人，那你要说那我也参加，我也在现场嘞。
1: 你是说加油啦啦队跟我一样是吧？
0: 对呀、
1: 跟徐博士学了那么长时间体育，还也是跟我一样是吧？跟也是啦啦队、
0: 坐场面最多就坐得靠前主席台一点了。
1: 哎，该怎么办呢？你学体育，你坐前面一点没关系喽。还有听众说，每次去抚州，早上7点钟出发，9点钟到达目的地，全程刚好听完你们节目。你是每一天都要去抚州吗？
0: 就你的通勤就是每天固定上班是要从南昌去到抚州的？
1: 还是怎么样？为什么要去？
0: 哦、那蛮久的哦。
1: 嗯，是的，我也觉得。
0: 但其实说起来我们跟他差不多、只是他是在通勤路上，我们已经在工作的状态下2个小时。
1: 我昨天哦，就是上午的时候有去我朋友那儿，然后呢、我那个大概是10点半钟左右跟朋友见面，然后我们就聊天什么的、就是刚好他另外一个同事就这样开车过来到附近，然后就下车看到了，看到之后我就觉得他就睡眼惺忪的，我觉得说哦，他对方刚睡醒，可是我好像已经完成了当天的工作，哎，
0: 对啊
1: 的感觉。就觉得哇，你们真幸福，还得是你们呀，家人们。
0: 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是跟大家一起聊天，聊的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什么印象，就你参加过那些特别有趣的集体活动。
1: 对对对、
0: 嗯、
1: 有听众说哈，徐博士怎么这么大一早就被攻击哦？不是被攻击啊。
0: 没有攻击，
1: 我们只是陈述事实。
0: 对，
1: 王晶说在啦啦队看到了徐博士，然后就开始传谣言。
0: 因为他说他参加南大排球的活动，因为据我猜测他本身也不是打排球的、
1: 哦、
0: 然后他如果要参加这个活动无非就是上次那个夺冠期间吧，
1: 对对对，
0: 去看了比赛。
1: 但是对于他来说应该也很痛苦吧，夺冠期间他的两个母校在那个打比赛呀。
0: 哦，对哦。
1: 对，
0: 所以你是团队成员吗？
1: 哎，徐博士你是站哪边的？
0: 你一定要说哟，你今天如果不回答的话，我们就不单奶。
1: 对啊，因为你也很久没来跟我们。

0: 互动了。现在来了之后，就要抓紧时间回答我们的问题啊！
1: 你支持的是谁？
0: 你先说清楚，
1: 明确的说出，我们不想听到任何前缀、定语都不要，就直接说出打出学校的名字。
0: 我看他没取关宝，怀疑他已经取关了。
1: 因为他说，你看，你说你们多幸福，我们才开始。他的意思说，我们已经下班了，他们才开始工作。
0: 嗯，也不是啦，就会觉得
1: 说没有什么幸不幸福的问题，
0: 就是做早上的节目开始就觉得人生变得特别长。嗯，
1: 对，
0: 祝我和本大主播同一天生日快乐哦。哦，同一天哦，祝我和本，等一下，等一下，我先看这个。本大主播每一天美如一枝花，本大主播本是指我的意思哎。你是在干嘛？他说什么？他回答什么？
1: 他回答了。
0: 他回答什么？
1: 你没看到吗？
0: 出生呢？喂喂喂喂，公检法哪个部门可以管一下那个徐大博士？
1: 学校教务处吗？
0: 喂喂喂喂，教育厅教育厅。
1: 所以啊，就是大家会在自己的人生当中面对不同的那种感情，想要做一个选择或取舍，大家就会有自己的判断。
0: 哎，他我觉得他挺反的。
1: 那他一定在那边有很多很棒的集体回忆。
0: 我们拉黑他。我跟你讲，我南昌人，南昌魂，南昌就是人上人，我现在就想拉黑你。
1: 你干嘛暴露人家的答案呢、啊？
0: 我又没说别的。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对于你来说，就是有没有哪些？哦，这不是他的母校哦，对吼，对吼。不是你的母校，你也是你的什么校嘞？这是怎么叫什么？快点说。
1: 对呀、啊，就是你。
0: 喂，公检法哪个部门可以管一下？
1: 你这个饭是哪里的一个袖子包？
0: 袖子包。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嗯，就是你有曾经参加过哪些很棒的集体活动吗？
1: 是的，是的。
0: 有听众他说有啊，同学聚会一起去玩，觉得很开心。
1: 哦，同学聚会，
0: 嗯、同学聚会也挺，
1: 你看，因为他是个小朋友，
0: 哦，
1: 他年龄比较小。
0: OK。
1: 现在呢，成人之后的你们。听到了吧，就是你们
0: 同学聚会吗？
1: 你们去同学聚会会觉得很开心吗？
0: 啊，我都觉得很开心、啊、
1: 会觉得是很有趣的吗？你的同学聚会开心的点是什么、嗯、你说说看，我觉得看值不值得开心啊。是传统的同学聚会类型吗？
0: 因为我有很好的可以先允许我播个口播吗？我一看时间有点子放假。
1: 你知道成年为什么会觉得什么东西都无趣吗？
0: 因为掺杂着一些工作，班位很重，家人们。
1: 就是在你即将要挑起那个兴奋点的时候，嘿，
0: 来活了。
1: 来来来来来，快点速战速决。
0: 这样啊、哦，你们肯原谅我的，扣个一过来，我看一下什么情况。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马上就要到来了，我们潮台九六九的好物商城双节好礼专区也给大家上线了，这边有非常多好物啊、品质很稳定，价格又很实在，比如说有这个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这个茶叶的礼盒，然后还有包括各种各样的美食礼盒、嗯、五粮液古井杏花村的很多好酒等等。重点是啊，现在会有一个限时福利，就是进店扫码可以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
1: 是的，
0: 你先领券再下单可以多买多省。嗯，然后就是还有除此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些产品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受到大家欢迎的，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的礼券。
1: 对对对，因为蟹季马上就要到了。其实
0: 对，因为这个阳澄湖开湖的时间一般都是在9月下旬左右。
1: 对对对
0: 啊，要看天气的这个情况，蟹就是螃蟹本身长的情况，今年的话也依然是要具体、嗯、
1: 天气状况有关系、
0: 要以这个苏州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这个发布的标准为准、啊、
1: 不过没关系，因为我们这个蟹券呢，它本身就是大家购买之后得到的是一张蟹券蟹卡，
0: 对，礼卡
1: 上面会有具体的领取方式、预约方式，
0: 是的，
1: 大家会在开那个开蟹季到来之后就去预约领取、
0: 就可以了，
1: 保证最新鲜最好吃。
0: 是的，是的。然后这次礼券的话也给大家安排的价格非常的划算，1588型的礼券是属于热卖的啊，因为它是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嗯，一共到手10只，
1: 没错，
0: 活动价只要339块钱。而且呢，就是你买两份，第二张的话，礼券会半价，也就是两张礼券一共508.5元，到手整整20只的大闸蟹。
1: 两张礼券，第二张半价。此外，我们还有那个满减的活动等等。
0: 对，就很划算，你自己去看一看、嗯、好不好？另外还有很实惠的1288型的礼券，到手一共8只，然后它的这个鬼大这个更有了，你娃讲的是鬼大这个，
1: 就是、从便宜的到贵的都有，
0: 就有1000多块钱的，1100多的，我印象当中、嗯，反正都有啊。如果是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选一下规格，公蟹、母蟹，然后。不同的大小，一共有7种规格。现在这个大家下单的话呢，可以了解一下，我们有效期是3年，就是3个蟹季，每一年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可以。
1: 10月份开始到年底都可以用。
0: 对，都是可以用的啊。
1: 对。
0: 然后呢，就是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嗯，你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购买就可以了。可以先点击那个
1: 先领券
0: 50元的券，然后再去购买。

0: 下单，或者大家有什么没听懂的或者什么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这个商城去找我们的客服。
1: 对对对对对，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九六九就好了。
0: 来吧来吧，你同学聚会咋了？有什么好玩的？有趣的？
1: 哦，这事儿是吧？就是我有同学聚会，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哎，是你本人单方面觉得好玩，还是其实参与的其他人也有表达过他们觉得很有趣？
1: 因为没有跟别人讨论过，我觉得可能就是我自己本身来说是比较喜欢玩，喜欢聚会的。
0: 嗯，
1: 然后呢，再加上平时就是休假什么也没什么事儿，就放假啊什么，然后我就特别喜欢聚会。
0: 等一下，等一下，你也不是放假什么没什么事儿，
1: 什么
0: 平时也是基本上处于一个无所事事的人设当中。
1: 乱我
0: 昨天下节目之后去干嘛了？
1: 其实谈业务了，大谈业务也。然后我就跟同学们一起玩的时候，就感觉好像可以回到过去原来我们上课那个阶
0: 段。然后你在那个聚会的餐桌上或者聚会的场合当中，不会察觉到一些就是莫名其妙的情绪吗？
1: 什么叫莫名其妙？
0: 就是有的人试图要达到自己的什么目的，有的人试图要做些什么，这样吗？
1: 我有看过一些我觉得上学时候症状没有那么重，然后现在很 low 的一些同学。
0: 就是大家的沟通和聊天的过程当中，你还是觉得挺愉悦的，是不是？
1: 大部分来讲，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0: 哦，那还不错。
1: 还有听众他说，我参加过最有意思的活动就是去参加瓦子的乱讲 PPT 活动，
0: 哦，
1: 他获得了第一名的成绩，肆意的大放厥词之后炸翻全场，还表演了劈叉。
0: OK，
1: 这 PPT 里面有要求吗？他说我希望下一次周一能要求我去表演赛一下，我和能仔那天晚上就笑到变形。哦，
0: 周一是瓦子的那个主理人之一。
1: 嗯，
0: 然后这个活动好像挺好玩的，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跟你讲，就是因为邀
0: 那蛮适合你的，
1: 邀请错了人。对，他如果邀请我的话，
0: 人家也不是邀请制，你可以自己报名。
1: 哦，
0: 而且他们好像定期不定期的都会有很多这种的集体活动。
1: 说这话，我报名。我还不得周总亲自过来邀请我啊！就在
0: 都是一视同仁，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你了不起啊，本大主播了不起啊！
1: 同仁是谁？哦，那个徐博士来了，他说他参加的完了啦。
0: 什么？
1: 他一说这个高度就拔起来了。
0: 还有不？
1: 还好啊，
0: 嗯，
1: 很撒佛耶。他说我参加2005年锐步亚洲篮球训练营，第一次接触了 NBA 的球员，
0: 因为他是相关科系和专业的嘛，
1: 对，
0: 是不是？
1: 所以他就觉得说，哦，
0: 啊，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我们就进广告。管你那么多，
1: 我们进入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
0: 你有参加过哪些令你觉得很有趣的集体活动吗？
2: 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先装修后付款，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回中湖，经典湖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回中湖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回中湖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聚会轮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有问何凭什么？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我醒来了啊，刚才在睡觉。
0: 你醒来了？
1: 醒来了，因为刚刚我那个就节目前半段的时候，我还在好像昏昏沉沉的。
0: OK，
1: 现在我已经彻底 wake up。好不好？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大家想要购买那个铁锤三效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可以输入数字3，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
0: 是的。
1: 然后这款产品的话，是我们
0: 让你的车时刻保持清醒，
1: 不像某大主播。这款产品呢是我们电台独家定制的，是一款新车就可以使用的零碳除碳抑碳剂。
0: 对，
1: 然后大家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点击链接进去进行购买就可以了。目前的价格是4套8瓶399，5套10瓶499，就是不到50块钱一瓶，反正就是史上最低价啊。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
0: 对，
1: 直接回复数字3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情页面都会有，现在拍还会有镶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给大家额外赠送。
0: 反正是燃油车辆 量的话是非常适合来使用这个铁锤三效的，大家有需要的话在后台回复数字三就 OK 了。
1: 是的。

0: 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聊今天的话题。今天聊的是关于大家有没有曾经参加过哪些你觉得特别棒的集体活动。
1: 从小到大，或者大家可以说一说你对于参与集体活动的这件事情你的情绪上有没有什么变化。
0: 有一个听众特别有情绪，他说要是工作日去团建就好了，要是不调休就好了。
1: 所以对于、
0: 就是、
1: 对于集体活动这件事情，特别是比如说团建呐、这一类的，大家的在意是占用了休息时间，是不是？
0: 我觉得大家就是不太愿意去团建的朋友，他就认为说这是工作。但是站在其他人角度来讲说，这不是工作，这是玩儿。就是要看你站在什么角度上，你就要去判定说他可以出现在工作日还是非工
1: 作日。但是如果他是强制的呢？
0: 玩啊
1: 强制你去玩
0: 对，
1: 强制你跟 ABCDE 这几个人一起玩。
0: 对啊，那你先说你是不是玩你有画，你有做表格不咯你去团建的时候。还有听众他说，
1: 可是如果去参加一些射击项目还是要做表啊，要填成绩
0: 不用不用，你本人填，有工作人员会帮忙。有听众说，年轻的时候第一次参加驴友活动，完全陌生的一些伙伴，很辛苦但是记忆犹新，找错营地住在河边，爬错野山，山也爬错了，营地也走错了。你后来你参加的是那个活动吗？他说滑倒差一点嘎了，然后重新找到路的那一刻，实际体验到了脚踏实地的幸福，知道板栗原来是长在树上，其实我原来也不知道我认真讲，住在屋顶仰望星空。我为那次活动写了10000字的碎碎念游记，现在不能了，不可能了，背不动装备，也缺乏跟陌生人同游的那份肆意洒脱。
1: 所以嘛，就是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龄阶段，大家对于同一件事情的看法就会发生变化。
0: 是是，对。然后还有听众，
1: 你会去参加驴友活动吗？如果是比较年轻的你还是现在的你？
0: 我有参加过。
1: 你是驴友？
0: 我是友别是驴吧，我想就是我那个时候我爸妈都在南昌、然后有一次呢，就是我们就去爬梅岭，爬那个爬什么老四坡吗还是什么之类的。
1: 好像听你说过。
0: 对，当时是一群驴友，然后呢他们就组织说
1: 爸妈跟他们是认识的吗？
0: 爸妈跟他们也
1: 不
0: 认识的，我也是朋友的朋友介绍认识的。然后呢他们就组织说啊，去爬山爬山，我想说那我们一起去，就叫上我爸妈、那个时候我爸妈就是就是腿脚比现在要灵便很多。我们就去了那个梅岭上面，我们从早上。
1: 你本人灵便吗？关键是
0: 我本人超灵便的打5个来回我们是早上5-6点钟就在火车站集合。然后因为在火车站有一班。
1: 他们是怎么
0: 约的？ QQ 吧好像是。
1: 哇 OK
0: 那时候好像已经有微信了。有微信了。然后我们是那个在火车站集合，在火车站集合，因为那边有一趟车是去往梅岭的公共汽车。
1: 对对对，
0: 大家就约定说都不要开车，都不要什么，然后就到那边全部骑自坐公共汽车去。后来呢我们就在那边出发，到了梅岭的时候7:30左右就开始爬山。当我们下山的时候已经回到家已经晚上7-8点钟了，
1: 一整天。
0: 对，所以就是满满一整天的行程。第二天早上我起来下楼的时候，
1: 腿脚还好吗？
0: 哇，下楼的时候整个肚子好肚皮特别疼。肚皮巨疼，
1: 因为那一天的运动量可能相对来讲确实是比较大的，
0: 就超级大。我们就是一直在走路，一直在爬山，要么就下坡。我们只有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就在那个山顶的周围，我们坐下来然后欣赏杜鹃花，那个时候是春天，然后就稍微休息了一下。
1: OK，
0: 但是我觉得也记忆犹新，
1: 是不是？
0: 就还挺有趣的感觉。还有听众说，刚刚听到塞纳说大后天过生日，祝塞纳生日快乐，突然想到我明天生日，可以送我一个祝福吗？那祝你明天生日快乐。
1: 你说今天送是不是？
0: 我们都是相互、
1: 明天我们就不送了，
0: 明天就不管了哈然后还有听众有留言来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参加过哪些你觉得很有趣的
1: 对或者说
0: 集体活动，
1: 可以说一说你现在对于去参加集体活动这件事情的态度。
0: 对，有朋友说最近爱上了陈奕迅的陀飞轮，8点钟可以播吗？好好听哦。
1: 不可以吧？应该
0: 可以播一下咯
1: 还要找歌好烦哦。
0: 哎，你打个飞它就里面就会出来。
1: 不一定有，我跟你讲，
0: 你点所有音频，
1: 抓好随缘好不好？
0: 王晶就不想给你放，然后过一会儿就会给你放。我还太懂他了，
1: 因为我记得好像没有。
0: 有朋友他说感谢某大主播迷迷糊糊赶来上班，真的醒了，声音不一样嘞，是吧？
1: 你们最好是听得出来，你们少在这边，我跟你讲，
0: 我根本就是乱学梗。然后豫章雅集，如果大家想要购买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数字6来了解一下。因为现在呢给大家安排的是这个全平台最低的价格。豫章雅集它是一种这个2000多平米的室内空间，它是沉浸式的，让大家可以感受到
1: 古风体验，
0: 哎，古风古韵的这种体验。
1: 你不要说了，昨天你不是提及说要去那个横店拍那个竖屏短剧吗？昨天就有朋友，
0: 我没说吧？我说了吗？
1: 说了
0: 哦，那你说。
1: 那我昨天就有朋友说，哎，那个横店现在有那种竖屏短剧都可以去拍，我想说你们去。

0: 那边拍还不如直接去豫章雅集自己拍拍。
1: 是的，就是豫章雅集，其实它那边的陈设都非常的丰富。
0: 对啊，
1: 比如说它有36房体验，然后还有 NPC 的互动。
0: 横店还不是古街？
1: 对啊，不是一样的吗？
0: 古朴的集市。
1: 对啊，然后那边群演都给你配齐了耶。
0: 那边妆可能还没有我们豫章雅集画的好嘞。
1: 豫章雅集几会化妆哦？之前五月份的时候，大家去豫章雅集玩，然后全
0: 部那些妆造拍来的，
1: 所有回馈出来，他们就说：“天哪，也太会化妆了！”
0: 连给那种爸爸拍的，给爸爸妆造的，
1: 爸爸妈妈
0: 给小孩妆造
1: 的，小孩
0: 的
1: 都非常的棒，
0: 男女老少都很厉害。
1: 对，所以豫章雅集它就是一个可以让大家去丰富体验的这么一个室内的场景。
0: 嗯，
1: 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然后得到专属的购买链接，从购买之日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是有效期，周一不能用啊，其他时间都可以，要提前一天进行预约。
0: 没错，
1: 大家可以多拍多囤啊，因为它是不限购的，而且核销特别的方便。嗯，最重要就是大家零压力，过期退随时退。
0: 对，就是它到了那个这个券的使用截止时间，它就会自动退回给你。
1: 是的，是的。然后它的市场价268块钱，活动价218，大部分的朋友可能在其他平台购买是200多块钱，因为再加上有点这个券呐，啊，平台给你的券啥的。咱们今天直接成人只要199，儿童票158元。
0: 嗯，
1: 一券里面包含了价值800多的精品古风妆造、全天集市游玩打卡、集市游玩银两，还有精品自助餐以及非遗手工体验。
0: 是的，
1: 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问一下我们的客服，反正那个链接里面写已经非常清楚了，输入数字六进行购买就可以了啊。
0: 是的，这是豫章雅集，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哪些参加过哪一些印象让你觉得特别深刻或者特别有趣的集体活动呢？
1: 对，可以来说说。塞纳是按中秋农历过生日还是公历？中秋就是农历嘛，对不对？按中秋。嗯，我是按农历过生日。嗯，我是过农历生日的，农历8月14。
0: 对，
1: 我也想去。娜娜子，我们走吧。我想演的剧本有翠果打烂他的脸。给你5000万， 你马上离开我的孩子重生之，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0: 横店是好像是只拍一场戏，是不是？
1: 不是，它是这样的，就是它是有价格不等的，200到300就可以拍一场关于你自己的短剧。但是你如果
0: 200到300，
1: 对，然后你如果
0: 差别也太小了吧？
1: 对呀，啊，就是两。
0: 如果说200到3000可以选择。
1: 没有什么，他就是说200到300块钱你就可以来拍这个短剧。
0: 嗯，
1: 然后你如果是你有时间，而且你真的很喜欢拍短剧，
0: 我还要，
1: 比如说他要拍3个短剧，刚那个听众他要拍翠果要打烂他的脸，然后给你5000万离开我的孩子什么之类，然后那你就可以，你就预算做到1000块嘛。
0: 哦，
1: 在那儿待个3-5天了，然后你就可以拍属于你自己的，
0: 就是享受禁足的感觉。
1: 对呀，啊，你就可以拍属于自己的短剧，不是蛮好啊？你就是专门是禁足之旅。是不是还不错？
0: 好啊好啊，
1: 对啊，
0: 可能我没有什么要想演的戏吧。
1: 你没有想演一些气戏吗？
0: 没有啊，
1: 就是那种绝世大帅哥，所有的女生看到你之后就会流连忘返这样的，你不想？
0: 好尴尬哦。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哎，你别说，哎，这种拍短剧我也觉得是一种很有趣的集体活动。
0: 嗯，
1: 是不是？因为有很多的工作人员，
0: 哦，
1: 然后包括
0: 剧组工作本来就是一个
1: 配戏，
0: 也算是一个集体活动。
1: 对，我觉得那个算是还是挺有趣的。今天正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说哪一些你参加过的集体活动是非常有趣的呢？
0: 哎，你突然这样讲
1: 的
0: 话，我就想到了我们当年在北京排戏的那个过程。
1: 嗯，
0: 那也算集体活动吧？
1: 哦，对，那算是，对，你们排那个，
0: 但是
1: 那
0: 个
1: 叫什么来着？
0: 就是输赢。
1: 哦，输赢。 对
0: 那个就有一点就是酸甜苦辣都包含其中。
1: 哦，
0: 你知道吗？当时有一些，
1: 就是，老师很凶吗？
0: 因为有些很难度过的训练的时候，有些很难度过的时刻。
1: 哦，
0: 我是不是跟大家讲过有一个训练呢？啊，就是
1: 就慢动作，你有讲
0: 过？不是不是，
1: 是哪个？
0: 要说就是骂人说脏话。
1: 哦，对。
0: 他就是为了表达你的情绪嘛，
1: 就是愤怒，
0: 就是他只是一种训练哦，不是，
1: 嗯，
0: 不是别的啊。
1: 嗯，
0: 就是所有的人都围着你
1: 哦，
0: 你知道吗？
1: 那会笑吗？
0: 就是，排练的不可以笑啊。
1: 哦，
0: 当时那个情绪就是
1: 所有人情绪，
0: 所有人要攻击你，你就要回击他们。
1: 好坏的老师
0: 就是这样，每个人轮着来哦。
1: OK，
0: 但你也不能一直不讲，
1: 但算是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0: 你也不能一直不讲话，不讲话也会被骂。
1: 我觉得
0: 不讲话就会受惩罚。
1: 不讲话你要骂回去是不是？
0: 对啊，
1: 哦，
0: 要还击啊。
1: 好坏的老师。
0: 可是他们说这好像是表演训练当中的一个必须要练的环节
1: 哦，就是要释放情绪嘛。
0: 嗯，
1: 喂，你的 Switch 到底卖不卖？卖的话挂到王兄的闲鱼上，他不让我挂。
0: 你要挂吗？
1: 他要跟我分成。哎，
0: 不然了，你都挂了，你都用了我的闲鱼，我的闲鱼现在可是昨天已经被很多听众关注的一个账号。哎，
1: 可是我要敬德。哎，
0: 昨天那个听众关注我之后，他就说，哎，那个他很不礼貌，他说，哎，他平时在我们节目里是个诗人，但没想到在闲鱼是这样子。他说那个塞纳的 Switch 快点挂上来啊，
1: 哦，
0: 太贵我是不会买的哦，我是文博。我说才不卖给你嘞。
1: 才不卖给你嘞。然后还有朋友有在留言，他说嗯， 他说我比你小一天哦，娜娜。好的，
0: 你们今天不要再纠结生日这件事情，所谓前后。
1: 你过两天过来那个祝我生日快乐就好了。
0: 好不好？嗯
1: 啊，有朋友他说。啊，他说来了来了，我反个馈啊，哦，因为他前段时间中奖了，他说小 C 家月饼礼盒收到了，哎，还蛮意外的，好大一盒，味道真的好好哦。
0: 哦，收到了是不是？
1: 嗯，是不是是正儿八经的像不像样的礼盒？你说这话，
0: 今天也会继续送，
1: 今天也会继续送，然后稍晚时间给大家送出，好不好？有听众他说
0: 一个问题，我们原本昨天是要送的吗？这上面写的日期有昨天吗？
1: 哎，不送了是吧？哎，小 C 家嘞？
0: 因为我记得是
1: 不见了
0: 十天，
1: 哎，被谁抽走了吗 ？Why
0: 不见
1: 了？对，
0: 为什么？
1: 不知道啊。
0: 你不要走啊！你在哪里？
1: 你先聊吧，我这边有点事。
0: 好，那就找单子了。我们先聊啊。今天聊的是大家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或者很有趣的你参加过的一些集体活动。因为我现在了解到，就包括我自己以及身边的很多人，对于去参加集体活动这件事情都心有余悸，他们好像不会把它当成一件特别有趣或者特别向往的事情去对待。
1: 没有单子了，王姐。哎，你看一下那个单子，有那个有重合吗？果然有重合，这不知道谁塞 的，烦死了！不要搞我们这个稿件，可以保可以保，我就想问可不可以？七八九月的天气，你知道有多惨吗？我们的人生，家人们。
0: 现在已经十月了，马上就十月了，即将度过了、
1: 啊。今天会继续给大家送出那个奖品啊，就是稍晚一些时候。
0: 嗯、是的，
1: 有听众他说，我想看娜娜跟咪咪演对手戏，可能会颠到摄影棚裂开，这种导演 hold 不住全场的情况，真是让人心生向往啊！
0: 可是如果有导演的话，你们的状态会不会多？会不会不太一样啊？
1: 不会，我觉得我很 OK， 因为这是我花的钱。
0: 但你很容易笑场。
1: 不会，我跟你讲，如果是我自己，我花了钱，我笑场，我也希望导演把我服务好，就是拍一些笑场不就很好。
0: 可是你不希望体验到的是真正演员会体验的吗？就导演该发火发火。
1: 没有哎。
0: 不然的话有什么好玩的、哦？那家里拍就好了。
1: 因为我自己就那个，哎，那个老板来了。
0: 哪个老板？
1: 那个谁，那个小 C 家老板，他说。大的方方的没关系，昨天送就送了，不要紧，多送两盒就多送两盒了。哎呀，老板大气。
0: 好好好好，
1: 怎么随时随地监听我们的节目啊？要监听两个小时啊？还怕我们主持人密掉你所有的那个月饼是不是？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参加过哪些非常有趣的，你觉得很好玩的一些这种？
0: 对，
1: 就是集体活动，
0: 或者说现在比如说告诉你说，哎，马上要有个那个大家一起参与的集体活动，可能跟你的同事们一起，
1: 对，
0: 你是作何感想呢？
1: 有朋友他说到塞纳要去拍短剧，我突然想到之前我们在春节前要进行年终晚会的排练，我们排小品，我觉得很好玩，排小品的过程当中我都笑到肚子痛。哎，哦，他
0: 你也是会笑场的那种小品演员，
1: 可能是他们在那种就是
0: 好久没有因为年会啊这件事情
1: 就
0: 排练节目了，
1: 是是，因为可能有一些人他们就会去那种思维大爆炸，然后就想到一些新的梗参加在那个小品当中，所以觉得很有趣吧。
0: 是的，我们进一下宣传，
1: 一会
0: 儿
1: 再见。
2: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 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3: 秋风起，雪飘扬，羊城不懈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羊城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潮台好物商城羊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羊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羊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5: 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100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6: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7: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九六九。FM 96.9。
0: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0: 九月秋意渐浓，皮肤的

0: 问题呢也会随之而来。换季的时候呢，皮肤的屏障容易受损，特别是敏感肌的人群可能会出现泛红和干燥的情况。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谢婷提醒大家，建议早晚用温水洁面，不要过度的清洁破坏皮脂膜，如果出现持续的泛红脱屑，请及时就医，科学护理才能够安稳过秋。
1: 我们可以让那个谢医生过段时间有空的情况之下，他休息的话，来不来我们节目里面做一个那种皮肤？
0: 谢医生说还有我休息的话呀。
1: 谢医生想说，我平时已经很忙了。好，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在夏天在夏秋交接之际非常适合用来作为这个本人滋补啊，然后包括像做一个伴手礼的燕窝礼盒，就是燕之屋的家喻户晓的这个鲜炖燕窝礼盒。
0: 没错，
1: 这一款燕窝礼盒的话，里面包含了5瓶高品质的鲜炖燕窝，另外还有5瓶这个燕窝伴侣。它的鲜炖燕窝的部分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燕窝纯净水和冰糖，然后经由115度的这种高温炖煮工艺，精炖锁鲜，可以激活燕窝当中更多的活性营养。然后你每一瓶都可以看到那种饱满的燕丝，口感也非常的温润清甜。如果是大家想要在中秋节过节送礼更加有体面更有档次，然后走亲戚看望爸妈看望长辈，送长辈送爱人拜访亲友，公司集采发福利的话，那么就可以了解一下燕之屋的这一款燕窝礼盒。
0: 对，
1: 这款燕窝礼盒日常的价格是576块钱，今天直接299块钱就拿下了，很划算。299，家人们，299块钱，如果是大家正在准备中秋节礼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燕窝这两个字，可以得到一个二维码，大家扫码进行相关的咨询就可以了。
0: 没错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参加过哪些你觉得让你现在为止印象都很深刻或者特别有趣的集体活动呢？
1: 天塌了，家人们，我刚刚就是翻看了一下，昨天果然不送月饼，
0: 对吧？
1: 当然不好意思啊，
0: 很正常啊，这种什么调休了，他总是要出现一些小纰漏了。
1: 对不起啦
0: ，C 总又不在乎这些。
1: C总人就大气，给听众说送就送，送两盒月饼算什么？你说是不是啊？对吧？你 C 总这人就是对不对？咱们说，别生气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觉得你有哪些参加过的那种集体活动，你觉得很有趣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0: 怎么回事？是现在又在考试吗？因为有个小朋友说昨天刚刚考完数学，今天又要考语文。
1: 考试也算是一个非常
0: 非常严肃的
1: 热血的集体活动。
0: 热血吧，
1: 燃起来的家人们。怎么预约豫章雅集？你看一下那个购买链接里面，
0: 对，上面应该会有预约的电话或什么的。
1: 你是已经购买了是吗？你先购买一下豫章雅集，然后在那个链接里面可以找到预约方式，好不好？具体情况如果不太了解的话，问一下客服宝贝。
0: 对对对。
1: 还有听众他说21年全公司去望仙谷团建，然后呢就当时是因为新冠期间嘛，他有那个新冠阳性，有进过那个谷，所以呢回南昌以后，全公司30多个员工拖家带口，上有老下有小，集体隔离7天。因为我们团建是可以带家属的嘛，我就很幸运的被安排在某一个新开的酒店当中，一大两小好吃好喝关了7天，然后在客房里面打羽毛球、跳绳、写作业、看电视，然后呢就是其他的同事们都在各自吐槽送餐的质量，但是我们这边就很棒，哎，真是很难忘。
0: 哦，因为本身就是跟家里人在一起。
1: 对，然后呢，又是新开的酒店，所以对他来说，他就觉得说还不错，
0: 就是一个很特别，真的很难忘记的体验。
1: 完蛋了啦！
0: 就是你用，
1: 我们激怒了 C 董，哎，就是小 C 家的老板，他说够不够？他说不够的话再加送2盒。认真的，我们今天就送4盒哦。然后还有听众他说夜探动物园啊真的很有意思，跟工作人员悄悄埋伏在不同的位置窥视不同的动物啊，了解窥视我觉得他说偶尔碰到不常见的动物出现，工作人员就会说哇运气真的很好，在一声声的夸赞下迷失自我，回到宿舍还会再说自己就是运气之王的迷思中美美入睡。
0: 这种夜探动物园的这种感觉就是彼此窥探的，就动物园觉得说他偷偷来看我，
1: 是是是，
0: 晚上跑得来，
1: 对对对对，
0: 晚上别滚高啊。就有这种感觉，
1: 他们说人类好奇怪，哎，搞不好他们那个动物界也在组织，
0: 还是说其实他们动物本身是分早晚班的，早班是一批，晚班是一批啊？
1: 又来上班啊？该接班了，弄午嘛，弄班嘛，咱家的钱好干了都。
0: 今天又来了8个团，
1: 也
0: 对不起你。
1: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动物界也有一个活动叫做夜探人类。就今天晚上会输送一批人类，然后晚上的时间到这边，大家除了不能吃，其他东西都可以做。
0: 因为有可能这边呢会出现一些男男女女，但如果是有小孩，就说明你们今天特别幸运。
1: 所 扎两个小辫子，小女孩真的很少见。哇，你真是最幸运的动物了。
0: 对，这个真的蛮奇妙，就是这样，我觉得是这种感觉。

0: 然后整个的行程会打卡当地的王牌景点，比如说壮阔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方面，三个晚上四钻酒店会 test 安排一个晚上的西江特色苗寨客栈，
1: 嗯，
0: 当地的特色美食也全部都会吃到，甚至会给大家赠送免费体验打糍粑，就当地那种
1: 贵州的美食全部都你喜欢的。
0: 对呀、啊，我都是很喜欢什么那个瀑布宴呐、啊、苗家长桌宴、
1: 嗯，
0: 你知道我梦里几次三番去到那个长
1: 桌宴。然后调料碟里一定会有折耳根。
0: 哈耶，还有打糍粑，极喜欢糯叽叽的东西哦，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苗族服饰的这种旅拍
1: 的
0: 优惠券，
1: 是是，嗯，
0: 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啊，然后有一些朋友是免票人群或者部分免票人群，你带好你的个人证件，
1: 是的，是的，
0: 像什么军人优待证、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教师资格证，还有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等等，带好身份证，然后就有额外的门票的优惠和减免。
1: 嗯，
0: 9月28号之前出发的团仅需要2980块钱，9月28号到10月5号就国庆期间的团的话，
1: 对对对，
0: 成人是3380块钱每个人，包含往返的高铁票，很便宜，且店内就是很划算，5日哎、
1: 嗯，
0: 而且是就是5天纯玩团，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
1: 贵州。
0: 贵州两个字，然后就可以进群了解详情。
1: 嗯、
0: 儿童的票价是更优惠的啊，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是的，这个是去到贵州的一个行程，也是国庆期间给大家一个新的选择。
0: 没错，
1: 今天节目当中聊的是大家有参加过哪些特别有趣的集体活动吗？
0: 是的，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
1: 嗯、
0: 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
1: 是的，
0: 有听众说还有月饼送，我们已经送了好几天了，宝宝、啊、
1: 已经送了一个星期了，
0: 对，我们送到，
1: 但本周会继续送到放假为止。
0: 嗯，我们送到那个就是
1: 礼拜四、嗯、
0: 我过生日那天，我们过生日那天让他再送个别的吧送我个别的，
1: 就得一个人薅啊
0: 不是，因为我们
1: 有没有其他客户啊，我们现在
0: 我们节目里也没有人别的再送奖品啊，因为星期四那天刚好有我过生日，然后他就可以到时候送，哎，送点他们的股份，到时候股份可以吧，因为你又是一个好大气的那个老板了，
1: 股份
0: 好了没时间乱聊了，我们有很多口播。有听众说塞纳那天我去换家里的过滤水的机器，他们说可以全屋加一个过滤，这样洗澡的水也会很干净，对于一些皮肤敏感的人很实用，因为水里面有很多漂白粉什么的可以过滤。然后他们还做了实验，你去洗手什么的会附着在你的皮肤上，你的皮肤不是很敏感吗？可以去试一下呀。哎，其实我们家是有这个的，就是那个过滤水系统。
1: 哦，
0: 很早很早之前就安了，因为我皮肤确实
1: 会有很明显的变化吗？
0: 我是浑身过敏，我觉得挺明显的，
1: 嗯，
0: 就是我可能是对于那个消毒，就是氯还是什么之类的吧，
1: 哦，
0: 可能会对那个过敏。但是到现在为止，你像我现在洗完了脸之后，就是身上都还好，脸之后的话，我还是得再喷一遍那个矿泉水，就是再去清洁一遍。
1: 嗯
0: 嗯、
1: OK，
0: 所以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我本人的关心。你看你家里换一个那个滤水器，你都还琢磨着惦记着我的事，你是真的
1: 很感谢大家。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0: 嗯，
1: 这个是放哪儿的？这个小晶片，
0: 这我觉得是可以放在手机壳的里面吧。
1: 哦，
0: 然后也可以，
1: 可是它漏不出来呀，我这手机壳是封闭式的呀，
0: 不用漏啊，
1: 漏不出来，挤不发不来呀，
0: 发的嘞，
1: 发的嘞，
0: 你叫米子发财，晓得不？
1: 好的，
0: 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大家也不知道在说什么，不知道说什么。这样情况下，我就给大家读口播助助兴，好不好？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购买那个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
1: 对
0: 话框里
1: 面输入
0: 969三个数字，然后就可以进入商城点击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嗯、
0: 现在呢，我们潮台969的潮台好物会有限时福利，进店扫码可以领取399元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
1: 没错，
0: 你先领券再下单，然后的话，你就可以在这个商城当中购买非常丰富的一些产品，除了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之外，还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酒类的这种礼盒礼袋也全部给大家都有安排好，直接发送969三个数字。然后今天说到阳澄湖大闸蟹，就是虽然还没有开湖，但是大闸蟹的话就已经备受大家关注了，因为大家就是很喜欢吃阳澄湖的大闸蟹。这次给大家安排都是非常便宜的价格，你比如说有1588型的礼券，然后它呢3.5两的公蟹5只，加上2.5两的母蟹5只，一共到手10只，只要339。然后你一次性买2份的话，还可以第二份半价，就是两张礼券，一共只要508.5元，
1: 没错，
0: 到手整整20只的阳澄湖大闸蟹。
1: 是的。
0: 然后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更便宜的，也有更贵一点的，就是它有这个公蟹母蟹，然后规格大小不一样，所以呢有7种不同的选择，大家可以按需进行购买。
1: 嗯，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啊。有任何问题的话，大家就可以问一下客服，
1: 没错，
0: 馈赠一些这个家人呐、啊、走亲访友啊，发发员工福利，拿着也很方便，因为它是一个礼券的形式。
1: 商城里这个
0: 开湖之后再去
1: 跟过节啊，可以使用到的东西还挺多的，大家可以在商城里自己逛一逛。
0: 是的，是的、
1: 啊。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关于集体活动，大家有参加过一些什么样的集体活动？有没有那些你觉得真的特别有趣的？
0: 对，
1: 或者现在跟你说要去参加一个集体活动，你的心理活动是怎样？
0: 对，
1: 是特别期待。

0: 特别向往，还是说有点排斥，有点拒绝呢？
1: 是的，是的。有听众他说，原来在上大学的时候参加过学校的运动会，当时呢，我参加的是跳高的比赛，然后所有的同学们，对，所有的同学们都在为我加油呐喊，我那一刻我就觉得说我要夺冠了，最后果然我以大比分领先的形式夺冠。哦，
0: 跳比别人高好多啊。
1: 多高嘛，多高嘛！哎，我看他们跳高，哎，我看他们跳高摔得下去会好痛不？
0: 我看那个垫子很软，那个垫子跌下去很舒服。
1: 可以足够支撑，真的吗？
0: 对，
1: 搞得我都想去跳了。
0: 你就可以安排两个壮汉把你丢到那个垫子上去，就可以感觉到那个感觉，
1: 帅不？不是，你说壮汉，其实我肯定要问一下。
0: 像那个徐博士在那边帮你安排两个啊？
1: 徐博士本人的话，年轻时候也蛮帅的。我们进一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潮派早餐，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如果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创意装饰，可以拨打电话的方式详细的了解一下。电话是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目前有在全新的这种家装模式，是在江西省率先推出的，就是先装修后付款。
0: 对，按阶段来进行，某个阶段你满意就付钱。
1: 哎、对你比如说你装了水电了，哎，水电合格了，你就付水电的钱。
0: 厨房这边我觉得一切 OK， 我就把这部分钱先给付了。
1: 这个意思，所以呢，就是资金全程都掌握在咱们业主自己的手里面。
0: 是的。
1: 所以，如果是大家去有所担心，比如说你担心有一些装修公司哎烂尾啦、拖工期啦，或者装修都不好、不合格啦等等，哎，你就可以选择一下创意装饰。创意装饰的话，目前呢也是在南昌有很多年的时间，它在全国已经有超过100家的门店，然后呢有29年的这个历史了。
0: 没错。
1: 所以它经营已经有29年，它有很多的事情啊，它就理得比较顺，而且呢有一些概念也是率先提出的。现在呢，会有这个29周年庆典的活动，力度非常的大，交10000抵3万，直接立省20000块钱，而且签约就会送全屋的灯具、窗帘、16大家具全屋配齐，
0: 划算，
1: 直接还可以再享受1000元公益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如果大家想要装修不踩坑，掌握主动权，就找创意装饰，电话是88206222，88206222。
0: 跟装修有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拨打这个电话的方式去咨询也好，
1: 对，详细的
0: 去确定你要装修也好，其实都可以打。
1: 没错，88206222。
0: 是的，今天聊的是关于参与集体活动。大家有参加过哪些特别有趣的集体活动吗？
1: 是的，有听
0: 众。几个人以上算集体啊？
1: 我觉得3个。你觉得？
0: 我也觉得差不多。
1: 有一个听众他说，我会很排斥跟我婆婆那边的亲戚一起集体出去玩，每次都是10人以上那种，不管去哪，因为他们什么都图便宜，比如说我们住的地方就比较脏吧。然后他说个人有洁癖，他说这种民宿之类的他就觉得不是很喜欢，吃饭也要自己买回来做，不出去吃当地的特色美食，总说这么多人一起吃要花好多钱，所以我不想参加这样的集体活动。
0: 哦，现在有很多民宿的所谓卖点就是说可以做饭，
1: 自己做饭。对，
0: 但我觉得比如说出去玩那3天自己能做一顿我觉得就 OK。
1: 我觉得3天
0: 顿顿自己做的话没必要吧。
1: 我觉得每天可以做一顿，每天可以在外面吃一顿吧。
0: 每天做一顿，每天吃一顿，每天做一顿，你就浪费了很多时间。除非是那个做饭的人一个人在家做，你们都出去玩。
1: 那行，
0: 你也蛮好说话耶。
1: 不，因为我个人也没这个特长了，我就先出去，也不跟你们碍事碍眼。
0: 我觉得不用那么多。
1: 但是如果是跟他们一起出去玩的话，比如说你想自己一个人出去吃一点当地的一些小吃什么的，你可不可以提出？
0: 那还能走啊？该躲几门把狗？你一出去，家里就开始。
1: 走，可能
0: 走了吧，走了吧。对了，
1: 还有胆那点的，现在这个年轻人的，还紧在外面吃饭。
0: 对啊，这肯定不能啊。
1: 在外面吃饭，可是该不要得多少钱呐？还紧在外面吃饭，你导演就是花钱，晓得不？就喜欢花钱，该租了一趟啊，哎，不在一个里吃饭，哎，只敢5个包间，嘿，就是光用的。
0: 但是十个人以上我觉得蛮多的。
1: 我可以去嚼舌根吗？我求求了，我不会做饭，但是我
0: 所以你可以留在家里嚼舌根啊，你不要出去玩了。
1: 我还可以就是带一点瓜子。
0: 这种是家庭的集体活动，当然其实现在家庭集体活动也常常会出现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就大家一群人可能约好
1: 出
0: 去玩，出
1: 去玩嘛，是不是？然后另外还有听众说，那个还有白酒吗？
0: 白酒，
1: 感觉这回是真没了，
0: 感觉真的没有了。
1: 这回是真没有了，不好意思啊。
0: 因为本周开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其他的东西了。
1: 对对对，给大家
0: 推荐的是白酒，昨天是最后一天。
1: 是的，生动优选给大家好物推荐，今天带来的是一款中秋滋补好礼，就是大连国参集团的鲜食海参。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对于这个海参有没有了解啊？这个大连国参集团其实是非常优质的这个产地，而且呢它是一家经过国家级认证的双有机的认证企业。
0: 对，
1: 就如果是大家想要说哎吃点海参补充一下身体，尤其是在这个中秋节前后啊，就是大家可能做一个伴手礼也好，或者是马上要为冬天的到来做一个身体的补充也好，
0: 或者家里其实有些人群他是需要补充一些相关的营养的，
1: 你一定要注意一下双有机啊，这个要有机才会更好一些。它每一根都是参龄达到6年以上的这个底波参，然后呢它肉质非常的肥厚，营养成分也非常的高，营养很丰富，就是海参界的什么马氏吧，反正、就是、
0: 你说我们的听众里面有人是日常会在吃海参的吗？
1: 其实我们家里有长辈每天大概隔2天就要吃
0: 一个海参。因为我上周得知我们要上那个海参的时候就很谨慎，我想说哈，我们的听众们好像没有在吃这些滋补的东西、啊、
1: 不你们不了解，其实很多听众会吃，而且他们会给孩子做着吃
0: 啊。对，
1: 因为就是这款产品它是属于优质，就是高活性优质蛋白嘛、然后它有很多人体当中必须要有的这种氨基酸，
0: 对，
1: 还有那个
0: 其实海参的那个
1: 粘多糖
0: 营养是真的非常非常
1: 丰富。对，然后所以很多人会给孩子会去做一点、
0: 但海参这个东西呢它什么个头的差异啊，
1: 对，
0: 那个年龄的差异啊其实都是比较大的。
1: 当然反正不管大家是这个长期熬夜浑身乏力的上班族，体质虚弱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还是说需要这个术后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每天吃一根其实非常合适的。
0: 对，
1: 每一根海参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解冻就能吃啊，不管是蒸蛋煲汤还是葱烧海参，好吃又方便。同品质的海参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啊，
0: 对对对，
1: 市场上一斤的零售价要398元，节日专属优惠，一箱3斤只要749，然后买2箱立减200，6斤只要到手1298块钱，平均一斤才216。所以大家如果是中秋回家看望父母走亲访友，或者是哎你想准备一些这种高糖高脂的一些点心什么的哈、你不如去实实在在的哎来一份健康，比如说这个带一箱大连刺疗参，对不起，大连疗刺参，然后体面又很贴心，大连发货顺丰冷链包邮到家，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海参两个字、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啊，大家可以多对比一下价格、
0: 这个其实也是那种深海的冷水的海参，冷水的海鲜
1: 大
0: 家都知道，
1: 冷水
0: 的海鲜的味道会更加的好。
1: 对对对、它成本其实是更高的，
0: 直接回复海参两个字，对不对？
1: 直接回复海参两个字啊，大家可以赶快去对比一下。
0: 我跟你讲，我对海参最大的困扰是什么包、我觉得
1: 泡发
0: 它很麻烦，但是这个就是不用了，它全部都弄好了，而且一个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
1: 是的是的，就是很方便啊，输入海参两个字，
0: 没错。
1: 你好在哪里留言，就是这里啊宝宝，就是这里哈、救命啊，娜娜学的好像，如果我走了他们就会这样说我。
0: 我就说了吧，我说肯定不能走啊，还有外面有再好家的东西对不对？
1: 所以你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有参与过哪些你觉得很印象深刻很有趣的集体活动？
0: 集体活动可能是跟家人一起出去玩，跟家人一起参与的活动，
1: 对，
0: 跟你的朋友，跟你甚至跟你的同事，跟你的同学等等，从小到大有那么多的集体活动，
1: 对，
0: 而且可能你在不同的阶段对于去参与这些活动的态度也不一样。
1: 是的是的，都可以来讲一讲。有朋友他说最有趣的活动是过年的时候一群人去猜灯谜，其中还有对联的那种游戏，我现在还记得有一个对联特别难对，
0: 哈，不会出给我们对吧？
1: 愚蠢，
0: 我们谢腰啊！
1: 愚蠢，这位医生，你不是医生吗？你愚蠢，你出这样的题目给我们。还有听众他说，金金仔娜娜子上次推荐的福建武夷山还是哪里民宿是哪一家？哦，去的是武夷山旁边的叫做
0: 大安源
1: 景区的一家民宿，然后那个民宿你外观条件一般般，但是它里面我觉得就是床上用品啊，包括日常的这个洗发护发，
0: 干净整洁也很好。
1: 对，然后它叫做辉祥茶舍，辉祥了，大家一听也知道福建人，
0: 对对对，福建人。
1: 辉是辉煌的辉，祥的话是飞翔的翔，辉祥茶舍，
0: 一种自嘲的名字。
1: 对对对，然后呢，它前面就是小溪，主要是因为我喜欢玩水嘛，就前面踩小溪。大安源是武夷山那边，就是农夫山泉的取水地，所以它的那个整个山上山下的水
0: 生态环境也很好。
1: 对对对，你可以自己搜一下啊，
0: 对，您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看看
1: 是不是。先去了解一下。
0: 合你的心意、
1: 啊、对，你喜不喜欢，这每人喜欢的地方不一样。
0: 是的是的，
1: 我们进一个整点啊，整点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稍后见。